0: 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正园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

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在，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不同的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的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9点。
1: My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3: 青春是人生中最棒。

0: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
1: 青春是人生中最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叶。我们继续为大家进行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聆听。我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三章的内容，穿越关系屏障，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今天我们共同来聆听这一章节的内容。没有什么比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宝贵。决定孩子未来是否幸福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条信息哦，一名妻子送丈夫就诊，原因竟是在监督孩子做作业时，夫妻俩起了争执，丈夫呢，一怒之下喝了一大口农药，幸亏啊，抢救及时，没有生命危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现在的家长学生是多么的不容易，为了考个好成绩，不输在起跑线上，孩子们呢，在学校辛苦了一天，回到家里还得完成一大堆作业，而家长呢，其实更不轻松。你说吧，在外打拼一整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还要监督孩子做作业。可是，已经辛苦学习了一天的孩子，又有几个会自觉地做作业呢？这样的结果就是，本来应该幸福温馨的家庭，却变成了冲突不断的战场。孩子辛苦，家长更辛苦。

究竟是谁把孩子和家长逼到如此境地呢？有人把责任推给教育制度，推给社会，可是这是真的吗？教育体制和学校的事情我们做不了主，但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还是可以做主的吧。每当看到很多孩子们的为了成绩，为了名校，为了未来操碎心的时候，我就会想，孩子的成绩好，他的人生就真的会一帆风顺吗？决定孩子未来人生是否幸福的因素，是否有比成绩更重要呢？

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女孩郭恒自杀了。她曾经是这一所世界高等学府少见的中国女留学生。她的人生看似完美无缺，但当生命逐渐裂开，露出缝隙，她发现身边人个个优秀，而自己处处不如人。曾经的精准完美的人生安排好像毫无意义。她离婚了，他的公司设计得不到父母的支持，他深感焦虑，并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他说，在我总算能够决定摆脱婚姻枷锁、父母的忧虑，去面对自己独立性，去寻找自己幸福的时候，也正是我毛毛虫拓茧的时刻。我要飞，蓝天才是我的未来，我一切都管不了，我再也不被别人唾弃到以他人的标准去循规蹈矩地爬了。正当人们以为他要腾飞之际，却发现他沉尸于公寓之中。

在决定挣脱一切飞向自己天空的时候，没想到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飞翔，也就是他永恒的坠落。为人父母啊，每当看到这样的新闻，心中百般滋味，既为这些折翼的天使遗憾，也为他们的父母痛心。拿高分，上名校，入民企，是多少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期望。然而，如果孩子带着一颗脆弱的心，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成绩，又有何用呢？

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模式。家庭教育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除了协助学校帮助孩子增长知识之外，是否还有比灌输知识更重要的责任，它是需要家庭教育来承担的呢？

说我马云高考时数学才19分，复读了2年后才勉强考上了杭州师范。按当今家长的标准吧，他其实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网上到处都是对他的批评，说他不仅唱歌的不好听，写字难看，就连他引以为傲的这个太极拳在行家眼当中也不堪入目。可这一切并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呀。他今天取得的成就跟曾经考卷上的数字绝对无关，知识很重要，但如何运用知识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如果学校教育的重点是让孩子掌握知识的话，那家庭教育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位美国艺术家的观点。我儿子是学艺术的，大一那年我去美国看他，他的一位艺术老师邀请我们一家到他家里做客。聊天的过程当中，老师当着我儿子的面就批评了他，说他学习不用功，画画基本功不够扎实。那正当我们一家人感觉没面子的时候，老师话锋一转，开始表扬我的儿子。他说这孩子画风非常的自由，没有束缚。我教过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往往基本功扎实，可惜画风基本固化了，只会按照一些套路去画画。你的孩子呢，仍然保持自由奔放的画风，这实在难得。基本功任何时候学都来得及，但是画风一旦固化，艺术生涯基本就结束了。我想这番话不仅用于画画吧，同样是用于人的一生。知识能力任何时候来学其实来得及，但是一个人的模式一旦形成，他的一生基本就被框定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人格性格的模式。在这个智能化普及、互联网全覆盖的时代，我们对知识的获取简直是再容易不过了。知识可以百度，唯有性格不能搜索。所以我认为家庭教育的关键不是灌输给孩子知识，而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帮他建立健康良好的人格。人格或者叫性格，是指一个人啊，这个独特的一种处事的模式、思维的模式和情绪反应的总称。它是决定一个人做或者不做一件事的关键，是行为的指南，也是人生的基石。性格的内核是

所谓的信念呢，就是一个人啊，认为是事实或者必将成为事实的判断、观点和看法。一个人做或不做某件事，学或者不学某种能力，想着吃什么，大致选择就业方向、婚姻的伴侣，甚至生死抉择，都取决于一个人的信念系统。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这一说，一点都不为过。

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需用任何事情去证明。既然性格对一个人的一生如此的重要，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如何才能帮助孩子养成良好健康的性格呢？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啊，那些一事无成、婚姻失败、家庭破碎的人，通常都会有

做事呢退缩，想做又不敢做，总是羡慕他人取得成就，自己却不敢尝试。对现有的生活呢是不甘心，但又迈出关键那一步的时候又不想去做。这样的人呢，就算学富五车也将一事无成的，因为他们内在有个信念，别人做得到而我做不到。在心理学当中，这个叫无助。一个人啊，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信念，就算他毕业于名校，知识渊博，也无济于事，因为他总会找到比他更强的人，总是相信别人比自己更好，活在被动等待的状态当中，不仅事业难成，更重要的是还会在无助无力的状态当中度过一生。无助信念产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主要源自童年时期父母的教育方式。如果父母经常拿孩子与别人进行比较，让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自己孩子心目当中永远无法翻越的一座山，或者呢，事物大小总是包办代替，不信任孩子，处处剥夺孩子的成长机会，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不知不觉就会在潜意识当中形成这样一种想法，我不如别人。要避免给孩子种下这种无助的病毒，父母就要从小信任自己的孩子，你相信他，培养他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独立自主的能力，而不是以孩子还小为理由包办代替。而监督孩子做作业呢，这本身就是对孩子的不信任，再加上总拿孩子跟别人进行比较，这无异于给孩子的思想下毒。

第二种是无望，世界无限，除非你设地自限。可现实生活当中，总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画地为牢，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不愿创新，不敢尝试。就像拉磨的驴哦，一直在有限的空间里打转，把一辈子活成了一天。在他们的世界里呢，有太多太多的不可能。他们会把一次失败看成永久的失败，把暂时的无能为力当成永远都无能为力。就像马戏团里的大象那样吧，因为小时候能力有限，被一条小绳绑住了，长大之后呢，依然为一条小绳所困。其实束缚大象的并不是那条小绳，而是他大脑当中的信念。同样让人受苦受难的也不都是外在的环境，而是他们心中的那种无望的信念。无望是什么样的信念呢？无望是这样的一种哈，就是我做不到，别人也做不到，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信念，人生的某个领域就停止了呀。就像富兰克林所说，有些人25岁那年已经死了，直到75岁那年才被埋葬。他的死并不是肉体，而是心中的希望。

如果无望的信念越积越深，一个人就会陷入到深深的绝望，最终呢，甚至会放弃生命。是谁让一个人心中的希望泯灭，从而染上无望的病毒呢？除了父母，还能有谁？有些父母呢，因为自己的无能和无知吧，以安全为由，处处给孩子设限，让孩子永远活在一个安全但十分窄小的空间，不允许孩子犯错的

同时也限制了他的发展。安全是重要的，但希望更重要。没有任何礼物比让人对未来充满希望更宝贵了。所以，与其通过不断的施压让孩子增加知识，不如让孩子时时处处地感受到希望。就算有些孩子做不到，也要让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会做到的。你想啊，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孩子，他们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被难倒呢？就算他的成绩暂时落后了，你又何必担心他的未来呢？第三个是无价值。物有价，人无价。可惜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人们用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来衡量他的价值。当他事业有成的时候，人们当然会仰视他；当他暂时寂寂无闻，人们就会认为他一无是处。于是，人间惨剧就是这样一件件发生了。某研究所研究生因毕业论文暂时没有通过，选择了轻生。某老板因为一次生意失败而放弃生命。某年轻人因为失恋而割腕。只因人的价值轻如鸿毛，因为人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只能依赖他所做的事情去体现价值。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旦事情失败了，就意味着人也失败了。这样的信念被称为无价值。无价值啊，是所有信念当中危害最大的一种。

与之相反的是另一种强有力的信念，人的价值呢，并不依赖于他所做的事情，因为事情呢是暂时的，就算事情不尽如人意，那也是暂时的，只要生命还在，就没有所谓的失败，未来有的只有是回馈。那无价值这种病毒是如何形成的呢？毫无疑问，这也是来自家庭教育。孩子把事情做漂亮就鼓励他，成绩好才能被夸奖，那相反呢，一旦成绩不好，或者呢做错了事情，整个人呢就被完全的否定。于是潜移默化当中，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他的个人价值取决于他自己做的事情。最有效的家庭教育时间，并不是孩子取得成绩时，而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在人生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最需要父母的肯定，因为此时他最脆弱。当然这时不能肯定他所做的事，而是让他知道，不管他所做的事情结果如何，在父母心中他都是好孩子，他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做的事，因为他本身就是无价之宝，无需用任何事情去证明。说到这里，我真的很感激我的父母。我出生在农村，当年去异乡打拼时，他们对我说，大胆去闯吧孩子，大不了回家里来，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你吃饭的地方和有父母在的家。这句话给我当时莫大的鼓舞，因为即使我没有功成名就，但至少作为一个人，我是有价值的。遗憾的是，现在很多父母反而会对自己孩子说，如果你混不出来一个人样，不要说是我的孩子，丢人。现在大多数的父母都拼命地给孩子灌输知识，却忽略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核心。更重要的是，在灌输知识的时候，很多家长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给孩子种下了无助、无望、无价值的病毒，这就等同于从小剪断孩子的翅膀，却抱怨他长大后不会飞一样，这是多么让人痛心的事情呢。

但愿更多的父母能够把家庭教育从知识层面回归到孩子的性格层面，从小给孩子建立一套健康的信念和价值观，特别是培养孩子较高的自我价值。我认为这才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感谢您的半小时的聆听，我是红叶。全新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了，祝大家都有份迷人的好心情。今天呢，也要努力的工作，照顾好自己。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愿闯，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话亦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可能。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潮鸿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新车。最近呢，记者从一汽大众官方了解到，迈腾 PHEV 以及探岳 L PHEV 将会在6月25号正式上市。两款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均推出了 Pro 版本以及两大的配置版本车型。那么迈腾的 PHEV 预售价格为17.49万到19.99万元，探岳 L PHEV 预售价为17.49万到18.69万元之间。

迈腾 PHEV 外观采用的是全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以 Timeless 为概念设计了 IQLight 矩阵式大灯，内部灯带和前格栅灯带融为了一体，配备中央可点亮的品牌 logo， 适当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同时相比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在格栅以及下进气口加入了蓝色贯穿的饰条以及专属的标识。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其长宽高分别为4990/1854/1491，轴距为2872毫米。在内饰方面呢，该车采用全新一代交互智慧座舱，有着不错的科技质感。具体来看，车辆提供的是 10.3 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5英寸的中控屏，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高配车型呢，还将会提供11.6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其中呢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45千瓦。在电池方面，其将会配备22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127公里 ，CLTC 综合续航里程1510公里。另外，全新的大众探岳 L PHEV 外观采用了最新家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提供 R-Line 版本。并且将会拥有更大尺寸的中网造型以及双侧的运动风格组件，日行灯改为贯穿式设计，中央采用发光 logo。在车身的大小方面呢，长宽高分别为4695/1866/1678，轴距是2791毫米。在内饰上呢，车辆同样将会提供 10.3 英寸仪表以及15英寸中控屏加 11.6 英寸的副驾驶娱乐屏，并且呢同样将会搭载高通骁龙815车机芯片。新车呢将会搭载 IQ Pilot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支持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拨杆变道、紧急加塞等处理。另外呢还将会拥有一键自动泊车和远程遥控泊车等功能。在动力上，车辆搭载的是 1.5T 插电混动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同样为95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同样为145千瓦。在电池上，车辆同样将会匹配22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4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为1439公里。再来聚焦捷途汽车。最近呢，记者从官方了解到，捷途汽车第二届方盒子大会暨新品发布会将会在6月26日举办，捷途自由者7 Plus 以及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将会在当天正式上市。捷途自由者7 Plus 将会是一款纯燃油车型，新车延续了此前捷途自由者的设计理念，依然是一款方盒子车型。新车的前脸采用黑化风格的大灯组和前格栅，粗壮的保险杠更加硬朗。新车呢继续采用悬浮式的车顶，黑化的尾灯和头灯进行呼应，尾部呢则是外挂小书包变为了储物箱。在内饰上同样延续了目前自由者的经典设计风格，副驾的扶手强化了方盒子的气场。新车呢换装了全新样式的方向盘，继续配备大尺寸的悬浮屏，保留中央的变速器排档，同时保留有物理的切换键。在动力上，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1.5T 和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5千瓦，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87千瓦，与之所匹配的是七档湿式双离合和八档的变速箱。另外呢，新款的山海 T1 四驱版是一款插混车型，新款车型呢在延续了现款汽车的基础设计之上进行了小幅度的优化。新车呢采用全新的前后包围，强化了跨界的设计，同时尾部新增设了储物小背包。

内饰方面同样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换装全新样式的方向盘依旧采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并且保留下方的物理按键，中央岛台区域的按键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在动力上的预计将会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目前呢现款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插混系统，单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265千瓦，双电机版的综合功率为440千瓦。

我们再来关注丰田。2027款的丰田格瑞维亚将会在7月2号上市，新款车型延续了现款车型的风格，主要在配置层面进行了微调。据消息人士透露，2027款的格瑞维亚升级为 15.6 英寸的中控大屏，取消了物理按键，方向盘和座椅的材质也发生了变化，方向盘改为合成皮，座椅改为纳帕真皮，前排增加了50瓦的无线快充，二排增加了靠背小桌板，二排娱乐屏的尺寸也升级为 15.6 英寸，增加副驾驶的老板按键，同时取消了后备胎。顶配车型升级为16扬声器，带来了220伏的电源。在动力上的新车将会继续搭载 2.5 升油电混动系统，最大功率为181千瓦，与之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再来聚焦现代。日前呢，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1批当中发现到了北京现代艾尼克威的最新信息，该车型呢将会搭载 53.5 千瓦时和 66.8 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艾尼克威是一款中型纯电车型，基于现代的 eGMP 纯电平台所打造，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艾尼克威呢是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进行主导，其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多层面设计，前脸呢采用的是次光源分体式灯组，前大灯隐藏在包围的装饰处，整个前风挡呢有着较大的倾角，车头整体呈现出低风阻的姿态。这款车型呢将会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车，新车采用无框式车门，空气微动轮圈，车尾呢采用的是溜背的设计，搭载次元星轨尾灯，同样是贯穿式的设计。在动力上，新车呢作为一款纯电车型，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呢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最高车速为每小时165公里，匹配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最后呢来关注一下海外版本的车型。最近起亚汽车在韩国正式发布了旗下旗舰中大型 MPV 嘉华的高顶版本车型，官方的订车渠道已经在6月15号全面开启。嘉华高顶版基于现款普通版的嘉华车身所打造，通过加高车顶大幅度拓展了座舱内部的空间。新车呢延续了顶配嘉华豪华礼宾版标志性的超大车内空间优势以及具有竞争力的定价，目的呢是为了高端的 MPV 消费者提供更为多元灵活的购车选择。另外据官方信息显示，新车会优先推出九座版本车型，更高端的七座版本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推出。据外媒报道，嘉华高顶版车型的前脸沿用的是海外版现款嘉华的设计风格，车顶加高区域采用了和现款顶配豪华礼宾版同款的钢制材质。相比起后装的加高车顶，原厂匹配的钢材和设计结构有着更高的耐用度以及更为优异的碰撞安全表现。

新车呢，作为高顶版本的车型，其核心亮点在于座舱垂直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整体高度相比于普通版的嘉华提升了270毫米，二排和三排的头部空间非常的宽裕，也大大提升了成员的乘坐舒适性，无论是家庭出行还是商务接待都非常的划算。新车内饰呢，打造的是一种高端商务休息室的风格，座椅和内饰材料呢，采用的是浅色调的简约设计，加高的顶棚采用麂皮材质覆盖，以提升质感和隔音的效果，而顶棚中央呢，则是布置有车内的照明灯和空调的出风口。在动力系统方面，新车将会搭载两款动力配置，其中 3.5 升 V6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为290马力， 1.6T 涡轮增压系统最大功率为248马力。其中呢 ,3.5 升贵族版车型售价为5211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23.29 万元。旗舰版车型售价为5566万韩元，折合人民币 24.88 万元。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能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炒股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常会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现代和起亚的品牌呢？要揭开这个谜团呢，我们必须先把时钟拨回到1947年。在阿维兰热上台之前呢，国际足联当时穷的是叮当乱响，办比赛还要看各国政府的脸色补贴。那时的世界杯是一场纯粹的体育狂欢，却是商业上的落魄户。阿维兰热这个充满了野心的巴西人做了一件改变足球商业史的事情，把世界杯变成了一架印钞机。他设计的不是市场经济的拍卖制，而是一个极其精密，堪称是封建领主制的商业垄断王国。阿维兰热大胆地把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益打包成了不同等级的封地，分封为愿意出钱的企业。最高等级的封地就是国际足联合作伙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顶级赞助商。在这个最高等级当中呢，全世界永远只有6到8个名额，多一个都没有。更狠的是，每个名额对应一个独家的品类，只要有一个品牌拿下了某一个品类的独家权，这个品类里的所有其他品牌就被自动剥夺了在世界杯赛场内任何官方场合露面的权利。这就是国际足联最高效也是最高超的印钞手段，同品类拒绝排他。你有钱没有用，只要是这个品类有人了，你出10倍的价格，国际足联也不会卖给你。因为领主需要向已有的诸侯来承诺，你的钱花得值，你的领地不容他人染指。只有让赞助商觉得排他性带来的溢价足够高，他们才会像上了瘾一样不断的续约，不断的接受涨价的现实。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八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10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3: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实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0: 每只小动物都带着生命的奇迹，你的善举是他们希望的开始。

0: 们无声的等待，期盼我们能伸出援手。守护动物不仅是保护生命，更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爱心无疆，少用一份一次性用品，多给地球一份喘息。节约一度电，一滴水，汇聚而成的是留给子孙的绿水青山。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0: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I'm so sorry.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哇，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

0: 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1: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程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苏苏，
1: 我是长虹。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最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占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百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集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湾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的社交关系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大渔圈首家汇源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再来关注紫渔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作业费会。

0: 原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0: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向荣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照小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度。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不要担心身体。

0: 没有嫌弃找。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4: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

0: 无毒，未来可期。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3: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呢，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灵，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Now just blow the whistle， 丢掉所有的派头，这里没有爱豆，工程霸占才能盖头，何方的霸王，哪里的神兽，守管你什么

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

他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要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的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幕后英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

0: 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有人说，当你看遍了世间的美景，领略过人间的喜怒哀乐，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在旅途中激荡洗涤过自己的心灵，从而完成一场自我的修行，那么也就诠释了旅行最好的意义。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曾几何时，小麦内心十分强烈的想去凤凰古城看看，或许是因为传说中的中国最美丽小城，或许是因为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亦或是对古镇那种古朴宁静特有的一种情愫与依恋。当小麦毅然决然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古镇，才发现每个古镇都带给小麦不一样的感动和美好。如果说西塘是最浪漫而温柔的地方，那么丽江则是一个让时光静止的终点。如果说乌镇的美是一种安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那么在小麦看来，凤凰的美则是一种桃花源般充满生活气息的自然。翠绿的沱江缓缓地流淌，两旁的吊脚楼古朴纯然，仿佛栉风沐雨的千百年间，它从来不曾改了模样。小麦到达凤凰古镇的时候，天空中正淅淅沥沥飘着小雨，灵动的烟雨丝毫没有模糊了凤凰古镇的美，反而为其更添一份独特的韵味。沿着矗立在沱江岸边的用红色砂岩砌就而成的城墙漫步，似乎走在了历史的车辙上，脚底宽宽的青石板已经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风雨的洗礼。远处的南华山映衬着古老的城楼，那清朝年间的锈迹斑斑的铁门依稀还看得出当年威武的模样。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哗与浮躁，古朴的气息让小麦忘却了世间的纷扰，油然而生出一种远离尘世的决然之感。静静地与眼前这座从清康熙43年建成，历经300多年时光飘摇却依然古貌犹存的凤凰古城对峙，深觉这种古朴的美真是切人心魄。一条条连着梦境与现实的青石板路，一个个纵横交错的小巷，隔着距离也连着情意。那一只只缠绕在梦中和屋檐上的凤凰，还有那轻如碧玉般的沱江，怎能不让人陶醉呢？沱江河是古城凤凰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不改初心地依着城墙缓缓流淌，世世代代哺育着古城的儿女。坐上乌篷船，听着少公的号子，看着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土家吊脚楼，仿佛游曳在历史的画卷当中。顺水而下，穿过虹桥，一幅江南水乡的画卷便展现在眼前。万寿宫、万明塔、夺翠楼，它们竟悄悄地屹立于时光之外，仿佛谁也不能打破它们从容的步调。紫红色的古城墙沿着河岸蜿蜒而去，老旧的城楼之上，是谁在低吟一首古老凤凰的歌呢？水流悠悠缓和，撑一支长篙慢溯， 小麦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沿沱江边而建的吊脚楼群在东门虹桥和北门跳檐附近积聚成群，却又细脚伶仃地立在沱江里，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在到来之前，小麦就了解到这里是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的故乡，而当小麦亲身立于沈先生的故居之中，才深刻理解了他笔下那纯然古朴的湘西边城的美。据说这一处中庸街老宅本是他的祖父沈洪富于同治五年兴建的，距离现在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漫步其中，那穿斗式的木结构、火砖风砌的墙壁、小巧玲珑而又古色古香的窗棂，使得浓郁的湘西明清年代建筑气息扑面而来。有人说，凤凰文化的密码有很大一部分就浸润或潜藏在这个看似极其平常的古宅之中。小麦不由得想，边城中那个天真可爱的姑娘翠翠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临近傍晚的时候，小麦在临水的客栈住下。很多来过凤凰的人都说，不住凤凰城，枉到凤凰行。小麦一直向往那漂浮在水上的小木屋，清澈的沱江就从脚下潺潺流淌而过。夜晚于楼上欣赏溪桥夜月，聆听妇人与水岸边的捣衣声，想来那种美妙的感觉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吧。索性在临江的房间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清澈的沱江。坐在房间的吊篮上，夜晚凉薄的江风徐徐吹来，古城江边的夜景辉煌而又静谧。饮一杯清茶，一个人慢慢地发一会儿呆，更觉古城别有一番韵味。夜凉如水，沱江两岸却是一片灯光璀璨，夜晚的凤凰城似乎换了个模样，到处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街上不断走过三五成群散步的游人，大大小小的酒吧茶楼闪烁着五彩缤纷的霓虹，如同一位白天沉睡的老者在夜晚变得精神奕奕起来。自然而清静的沱河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包容了尘世所有的喧闹。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决定去感受沱江边上最主要的一个活动——放河灯。河灯亮，河灯明，牛郎织女喜盈盈。河灯一放三千里，妾身岁月甜如蜜。放河灯，今日放了，明日扔。一句句民谣，一句句竹枝词，无一不见证着这个习俗的源远流长。如今原本只有在那些特定的节日才有的河灯，在这里无所禁忌地放着，因为这里天天是节日，天天可以许下心愿，盛满祝福。漫步在沱江边上，许下自己的心愿，看着它渐渐地飘向远方。在沱江红红的灯笼的映照下，这座小城突然生出一种古朴和神秘并存的神韵，也让沱江平添了一份与白天不同的美。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凤凰古城是清亮宁静的，是厚重朴实、古色古香的，同时也是饱含尘世烟火气息的。它就这样静静地矗立在沱江之滨，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来此访幽寻梦，小麦亦是如此。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漫步于古老浪漫的凤凰古城。据说有着苗疆万里墙之称的南方长城就从凤凰镇穿城而过，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行走在这条始建于明嘉庆33年、竣工于明天启3年、南齐与同人交界的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古老城墙之内，被斑驳褪色的老砖触动着心灵，才明白这座中国历史上著名工程浩大的古建筑有多么的震撼人心，让人感叹于古人的智慧和惊为天人的伟大力量。从古长城下来，朋友告诉小麦，到湘西不赶场不算是到过真正的湘西。凤凰人口中的赶场，就是我们平常

染制品，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兴致勃勃地挑选一件当地的蓝布印花褂穿上，逛一逛凤凰的这条老街，竟然一时之间有了一种自己也是凤凰人的错觉，仿佛就这样过着平淡朴实的安宁生活，一不小心就可以到白头。在街上，小麦还看到了许多身着苗族服装的青年人。朋友说，当地的青年男女赶场主要赶边边场，那是他们约会恋爱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自由恋爱的传统。尽管这里的物资有些匮乏，但是随处可以看见他们脸上满足的笑容。小麦想起一位凤凰的苗族女作家在她的书中这样写过故乡的人们，生活虽然只给他们预留了一个蜷缩的位置，但他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走累了，找一家小店坐下，品尝地道的凤凰美食。雪巴鸭是凤凰乃至湘西最具特色的地方菜之一，鸭子煮雪巴，既有鸭肉的鲜美味浓，又有雪巴的清香软糯，吃起来口感香浓，让小麦食欲大增，顿生人间美味不过如此的感觉。苗家菜豆腐也是凤凰闻名遐迩的特色菜，入口细嫩鲜软，而又有香浓的回味，让小麦吃得满心欢喜。那清淡可口的蕨菜炒腊肉，甜而不腻的板栗炖鸡，无一不向我们展示着凤凰古城的美食之绝。正值立夏时节，好客的店家端来一碗米粉蒸肉，说是立夏日子吃了不会生痱子，想来是颇为质朴的习俗。喝一碗苗家酸汤，那嫩黄的颜色，清鲜的味道，让小麦忍不住一品再品。这就是古城的魅力了，它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油然而生出一种情绪上的共鸣，从而生出一种共享的欢喜之感。吃罢午饭，找了一家独具特色的凤凰小酒吧坐一坐，点一杯啤酒，听驻唱歌手轻轻地唱起民谣，觉得时光悠然，岁月安好，全身每一处毛孔无一不妥帖，无一不舒畅。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热烈欢乐的篝火晚会也随即开场了。据说凤凰古城的篝火晚会是古城风情不可缺少的一个亮点。凤凰古城有两场比较好的篝火晚会，一场叫做天下凤凰，另一场叫做魅力凤凰。天下凤凰篝火晚会每晚都有，从8点一直演到10点，让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尽情地体验那浓郁的民俗风情，了解到神秘的香苗历史渊源。魅力凤凰篝火晚会的前身是万寿宫篝火晚会，以前表演的地址呢是在万明塔万寿宫旁边，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搬迁到了现在的金水湾附近，改名为魅力凤凰，也就是我们此刻看到的这场位于沱河上游的惊心动魄的表演。当小麦终于身临其境，品味着古老神秘的湘西傩戏，欣赏着技艺奇绝的苗家上刀山下火海的表演，感受着充满民族特色的苗家婚礼和土家哭丧嫁，体会到苗家青年男女赶边边场的缠绵悱恻，品味着韵味无穷的湘西纯米酒，顿时觉得这座古城淳朴到令人不忍离去。整台晚会原始粗犷而又充满了野气，把湘西凤凰的神秘性与风情性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秀美的沱江就这样看着一群人的疯狂和热烈，露出欣慰而又安然的微笑。宁静淳朴的凤凰古城，古老神秘的湘西文化，厚重质朴的历史建筑，造就了无数的惊喜和奇遇，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共聚于此，把一桥明月夜唱得婉转而又悠长。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轩辕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

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佳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6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期盼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获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徐美棠，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世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世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世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
在中国人

信仰里就是乾元。乾元与陈元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乾元与陈元》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他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的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他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他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他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的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
1: 我只写了一个。
0: 男作家有点瞧不上地问，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
1: 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
0: 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记录。《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
1: 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得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2: 可别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逸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本期午后慢时光，我是您的朋友小易。在这闲适惬意的午后，让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忙碌，一同踏上一场云游之旅。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叫做城市印象。城市印象呢就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透过这扇窗呢，让我们将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来到不同的城市去体会当地的魅力。第二个板块呢是音乐故事间，在那里呢我们会一同唱响动人的旋律，品味一段别样的音乐人生。在激昂或舒缓的音符当中思考人生，怀念过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城市印象，开启我们的贵州荔波之游。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你对贵州荔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者有任何想和我们交流的故事，都可以添加主播的微信号 BYQFM965， 咱们一起聊聊荔波的点点滴滴。

们首先来聊一下哈，那立波到底在什么位置呢？原来啊，立波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地处贵州的最南端，有着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的美誉。这里呢是一处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独特的喀什地貌造就了荔波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走进荔波呢，就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青山绿水，茂林竹修，飞瀑流泉，每一处景色啊都真的让人叹为观止。那么听众朋友，您去过荔波吗？那儿好玩吗？有哪些别样的景色让您过目不忘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荔波游玩的这些经验。荔波好玩的地方真的实在太多了，首当其冲的呢就是小七孔景区。听这个名字啊就非常的有趣哈、啊、小七孔景区全长7公里，集山水林洞湖瀑为一体，宛如一幅立体的山水画卷哈、啊。景区内最具标志性的景点当属小七孔古桥，这座古桥横跨在响水河上，修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呢已经有200年的历史了。据说呢古桥啊是由七孔石组成的，桥身爬满了藤蔓，古色古香的样子哈。站在桥上呢，脚下是潺潺的流水，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木，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宁静悠远的年代。沿着咸水河向前行，你会邂逅一个如明珠般璀璨的景点，是什么呢？原来啊，这就是68级跌水瀑布。光听这68级啊，就能感受出它的气势磅礴了。层层叠叠的瀑布沿着河床倾泻而下，水声轰鸣。而其中的拉雅瀑布哈、啊，更是直接从路旁的山上倾泻而下，仿佛伸手就能够触碰到那里的清泉水花。水上的森林当中呢，清澈的溪水在林间流淌，树木长在水中，人在水上走，仿佛置身于童话的世界。想必啊，一定是非凡的体验感哈、啊。除了小七孔的景区呢，大七孔景区啊，同样值得一游哈、啊。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地下湖为特色，相比于小七孔的秀美，大七孔更多了一份宏魂与俊贤。进入了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七孔的古桥，它与小七孔的古桥啊遥相呼应。咱们继续深入呢，就会看到被誉为东方凯旋门的天生桥。这座桥呢，天然形成巨大的大石桥，横跨在河上，气势磅礴，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大七孔桥啊，还可以乘船游览，穿越在狭窄的峡谷当中，感受两岸峭壁的险峻，聆听水流的声音，真的别有一番风味了。如果你对民族文化感兴趣啊，那一定要去看看瑶山石寨啊。瑶山古寨呢是白库瑶的聚集地，白库瑶啊被誉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了，被誉为人类文化的活化石。走进古寨呢，您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瑶族的传统民居，这些房屋啊大多都是木质结构，古朴而有特色哈。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欣赏到瑶族同胞们的精彩歌舞表演，他们穿的都是色彩鲜艳的民族服。
服饰，他们会用歌声和舞蹈讲述民族的故事，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此外呢，还可以体验瑶族的传统手工艺，比如说瑶族的刺绣、竹编等等，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啊。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及的就是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呀也是荔波的一大亮点了。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什特原始森林，有着丰富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走进茂兰啊，仿佛进入一个天然的大氧吧，空气清新，沁人心脾哈。在这里啊，或许能够治好我们的头疼哈。我们可以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探索神秘的洞穴，攀登险峻的山峰。沿途咱们会看到什么呢？沿途啊，我们会看到形态各异的喀什特地貌的景观，比如说峰林、溶洞、漏斗等等等等。当然了，据说啊，茂林的夜晚也非常的迷人，繁星点点，远离城市的喧嚣，让咱们啊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wrinkled nose. 哎，如果咱真的要去贵州的荔波，咱应该怎么去，或者是去那里安排几天的行程呢？接下来啊，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荔波的行程安排可以怎么去安排。如果您的时间充裕的话呢，建议可以安排3到4天的行程。第一天啊，可以先抵达荔波的啊县城，稍作休息之后啊，前往小七孔的景区。咱们用一整天的时间呢，进行慢慢的游览，感受这里的山水之美。到了第二天呢，咱前往大七孔景区，体验不一样的喀什特地貌。下午呢，就可以去瑶山古寨，感受民族的文化魅力了。第三天啊，走进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来一场亲近自然的徒步之旅。而第四天可以在啊荔波县城逛逛，购买一些当地的特色纪念品，然后咱就返程了。那么如果啊朋友们说啊时间比较紧张，那两天的行程啊也是可以的。咱第一天呢游览小七孔和大七孔的景区，第二天呢去瑶山古寨或者是茂兰的自然保护区。看来哈，小七孔和大七孔景区啊是我们必须去打卡的地方了。

听友小晴他发过来微信，他问我，他说立波是哪个立波，我怎么搜不到呢？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立呀，就是荔枝的立，波是波澜不惊的波。很美的名字，对不对？好，去荔波旅行呢，还有一些小贴士要分享给大家了。荔波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天气温呢比较高，紫外线比较强，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带上防晒霜、太阳镜。景区内呢，多为徒步游览，建议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和平底鞋，方便行走啊。荔波的美食口味偏重啊，以酸辣为主，比如说酸肉、鱼包、韭菜等。如果不能太吃辣哈，可以提前告知店家。还有呢，在瑶山古寨啊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咱们还是要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哈。

族服饰到传统手工艺，从特色的美食到民俗活动，其实每一个细节啊，都展现着荔波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0: 这些小动小众的景点啊，这些小众的景点是小易精挑细选的，其实特别适合夏天我们能够去那里哈。大家可以看看它的气温，现阶段的气温啊，应该是在25度左右。在夏日炎炎的时候，我们去那里，可能真的是感受当地的风，也不会特别的燥热啊。
1: 1, 2, 3.
0: 我想听众朋友们带着好心情去什么地方都是美满的。接下来咱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小美满》。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这里是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主持人小易，欢迎本期的节目能够遇见你。不知道这个夏天大家有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树荫呢？那被浓密的树枝过滤后的阳光斑斑点点的，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自己和心底泛起的涟漪。坐在这样的树荫之下，思绪是不是也像藤蔓一样悄悄地蔓延呢？关于远方的山川湖海，关于某个未完成的梦想，或者是关于生命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呢？今天午后慢时光的音乐故事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在这份清凉与宁静当中去探寻那些在隐秘的声音之下诞生的，或者是与之共鸣的歌曲。这些声音呢，就像树林当中的鸟鸣，山涧的流水，它们不是夏日的主角喧嚣，却在我们安静下来被树荫温柔包裹时，最能抵达心灵的深处。听听看，当我们在树影下乘凉，会有哪些旋律相伴呢？它又讲述着怎样的旅程故事，又隐藏着怎样

唱的《人生箴言》呢？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八首乘凉的歌曲哈，它们有清泉般回响，有的呢像深邃的如潭水一般，又有的像微风一样自由不羁，穿越万水千山。咱们也可以啊聊一聊创作这些歌曲的歌手彼时的心境是怎样，挖掘歌曲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更会尝试去捕捉那些与树下静思、旅途感悟、人生况味交织的瞬间。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放下匆匆的脚步，在音乐营造的这片树影之下，来一场充满哲思的遐想的故事间。

阵清远悠扬的女声响起，仿佛带着风沙的气息和对远方无限的渴望。这是齐豫演唱的《橄榄树》，词曲作者呢是三毛，曲作者啊，词作者是三毛，曲作者是李泰祥。创作背景呢本身就是充满了漂泊的色彩。这首歌诞生于1979年，当时呢三毛正为丈夫荷西啊，他在撒哈拉沙漠中生活，那片广袤孤寂却富有生命力的天地成了他的精神家园。橄榄树唱的并不是具体的树，而是每个人心中那颗象征着理想、自由和归宿的精神之树，是为什么流浪远方的叩问，也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山间清流的小溪，这样看似简单纯粹却足以支撑漫长旅行的答案。

当我们坐在树荫之下乘凉的时候呢，心却飞向了万里之遥。我们或许没有真正的踏上撒哈拉之旅，但那被阳光晒得滚烫的沙粒感，那渴望绿洲的焦灼，那追逐梦想时的孤独与坚韧，却能从这首歌的字里行间，从奇遇空灵而充满叙事感的嗓音当中清晰地传递出来。树荫下的我们，灵魂开始了一场没有边界的旅行。远方啊，就像树梢上随风摇曳的光点，既是诱惑也是归处。这首歌曲告诉我们，真正的家乡也许不在某个坐标点上，而是在追寻的路上，在心的安放之处。那份执着追寻的力量，即使在最宁静的午后的树荫之下，也能激荡人心。

0: 最早的一件衣裳。
1: 刚才呢，我们随着橄榄树在精神的家园上进行了流浪，现在呢，让我们踏上感受另一片土地的气息。
0: 故乡
1: 来自中国台湾的原住民歌手胡德夫的《太平洋的风》。

0: 吹散了我的，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吹走世界的港，
1: 太平洋的风创作于大约2000年，是作者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之后，用音乐对自己的深深眷恋的土地投去深情的一瞥。太平洋是中国台湾最辽阔的邻居，它的风穿越高山峡谷，滋润着岛屿的每一处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听到了吗？这风啊，仿佛能够穿透耳机。胡德夫那不加修饰、略带沙哑的吟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坐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是山谷的老树之下呢，徐徐讲述着风的故事。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那是生命的源头；最早的一件情爱，又何等的朴质而真诚。这吹过故乡、吹过人生旅途的风，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自然的现象，更是文化传统与乡土记忆的载体，是抚平伤痛、带来慰藉的温柔的力量。胡德夫唱出的是对自然伟力的敬畏，也是对于根脉的深情守望。这份深沉的爱恋，在素影婆娑当中，更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脚下这片土地的温度。

此刻呢，让我们从充满力量的翱翔回到地面，回到当下最细微的美好时刻。接下来这首《我想和你虚度时光》。

0: 光。我想和你虚度时光，这样的说法真的太文艺了。这份虚度的宣言在夏日树荫之下听起来真的是格外的动人，简直啊就是乘凉的精髓所在哈。想想看呢，在忙碌功利的生活当中能心安理得的虚度一段光景是多么的奢侈，但我们坐在树荫之下什么都不想哈，或者任凭思绪飘飞，看蚂蚁搬家，闻泥土的芬芳，听一听叶子沙沙响，鸟儿啾啾，这不正是最为纯粹最诗意的生命体验吗？
1: 也许我还有更多的故事。
0: 我猜啊，树荫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时光的庇护所哈。在这里虚度不再是贬义词，它意味着放下焦虑，回归本真，与世界建立一种最温柔的联系。这首歌提醒我们，人生旅程的意义不仅在于抵达那些辉煌的顶点，更在于那些被温柔抚摸过，看似无用却足以慰藉心灵的瞬间。让我们在树影里心安理得的虚度一会儿吧，让被忽视的感官重新打开。

曾经在宁静的虚度时光里，蕴藏着生命磅礴的律动。现在呢，让我们的耳朵和心灵都感受到一股来自草原原始而神圣的力量。这是杭盖乐队演唱的《轮回》。

爱一个将蒙古族传统音乐精髓与摇滚乐灵魂完美结合的乐队，他们的音乐呢带着大地的呼吸和苍穹的辽阔。不会这首歌呢灵感深深的根植于蒙古族的古老哲学思想和对天地自然的敬畏，歌曲巧妙地融合了蒙古长调呼麦马头琴与强劲的现代摇滚乐，创造出一种穿越时空的史诗感。歌词和音乐语言本身都是在诉说着宇宙万物的循环往复，生命的消逝与重生，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的洞察。听这呼麦，是不是感受着像风穿过古老峡谷，掠过无垠草原的感受呢？

失败乘凉时的宁夏之夜哈，我们或许时常会触及一些宏大的命题，关于时间，关于永恒，关于生命这趟旅程的起点和终点。树扎根大地，仰望星空，春生秋落，不也是一种微型的循环吗？这棵树呢，给我们乘凉，它看过多少的四地更迭，多少人来人往，涵盖的音乐呢，像一股强劲的风，瞬间吹散了我们小小的忧愁，让我们在树荫之下感受到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以及融入这个永恒主题时候的平静和豁达。树叶的沙沙声仿佛变成了马蹄踏过草原的回响，这种震撼提醒我们，人生旅程是一场漫长而短暂的历程，生如夏花般绚烂，叶落归根亦是自然。在树影之下呢，感受着生生不息的伟大节拍，内心呢会涌现出一种敬畏和通达。

苍茫天地，回到人间烟火，从宏大的哲思回归具体细微的爱与期待。接下来这首歌呢，相信很多人呢都耳熟能详，这一首《米店》你听过吗？

甸好有趣的一个名字，是不是？米甸呢是一个象征，一个避风港，一个关于温暖日常的梦。这首歌的奇妙之处呢，在于它既有踏上旅程的期待，又饱含着对具体情感的深刻的寄托。坐在树荫下听着歌，我们可能也想着自己的米甸在何方呢？

阳光在不知不觉当中倾斜，树影拉得越来越长哈。我们的夏日乘凉歌单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朴树来重新演绎的《离别》。

首歌呢创作于1915年，本身呢就是一首有着意境深远、充满德方东方哲学的抑郁的离别诗，唱出了对人生聚散、时间流逝最深切的感悟和告慰。

我们乘凉的树荫呢，终将引入夜色，夏日也会流转，但乘凉时我们听过的这些声音，留下了这些思绪，就像种子一样埋进我们的心底，也许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在另一个林间的清晨或者是傍晚，它又会悄然的萌发，提醒我们无论身在旅途的何处，都要懂得寻找那片片刻的清凉之地，倾听内心的声音，与世界温柔的和解。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啊就到这里了，愿这些树荫下采集的声音能在你我的心里留下一片清凉，伴随我们走得更远，更加从容。我是主持人小易，我们下次树下见。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1: 3:00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5: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6: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5: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6: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2: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

0: 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0: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0: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 九六五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六五，收听百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百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百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3: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孩子进入学龄之后呢，生活当中的事儿就变得多了，就也发现孩子可能慢慢的变得不快乐了。
4: 我听你这个表达，我特别想杠精上身，就是你是怎么判断孩子上了学之后就不快乐的呢？
0: 就昨天晚上就有啊，他有一节英语课，那个时间是晚上的线上课，我就下楼下摸黑的找他呀。尽管他已经玩了两个小时了，他还是在我说要上英语课的那一刹那哭了出来，跟我说我还没玩够呢。这不就是不快乐的一种表现。
3: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跟上小学没有关系，跟你给孩子选择上课外班有关系。你看啊，就是因为孩子上小学了，我们就说哎呦，我们的课业要给他加码了，既然学校不允许什么什么哈，那我们给他上个班吧。
0: 嗯嗯，
3: 那要是我也不快乐呀。然后你告诉他因为你上小学了，
0: 你
3: 的学习要有更多的任务了、
0: 哦、那要不然
3: 我当然会不快乐呀。你的你看，我们经常会跟孩子这么聊天，比如说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朋友，说哎呀宝贝儿，你几岁了，说上幼儿园，说哇还是你的快乐时光，说上小学了，我们通常东北人会说小夹板套上了，上了初中我们就会说孩子你是不是已经过不上好日子了。
0: 是我们自己大人的理解，还是说其这种现实是孩子所要面对的？
3: 你这个觉察非常好，这是你的理解，所以你给孩子套上了枷锁。
0: 嗯，
3: 是吧，就你理解小学你还不学等到啥时候。
0: 但客观来讲，我们家老大就会跟老二说，你看等你四五年级，你别因为你现在这么好，作业才那么那么一点点的读啊，或者是怎样的，他说你看，他也会拿这种形式来威胁他。我就想就两个小孩就很有意思。
3: 有一部分是现实，肯定孩子年龄的变化，他生活的重心发生变化了、
0: 嗯、
3: 上了小学叫学龄儿童之后，他肯定更多的时间会放在学习上、
0: 嗯、
3: 那孩子这个时候就问我玩的时间去哪儿了、
0: 嗯、
3: 我们会告诉他因为你长大了不能玩那么多了，孩子就不快乐了。所以家长这个时候就会想
0: 能不能快乐的学。我这个是这样想的。、嗯、
3: 对，这是一个问题。那就说所谓孩子的快乐和不快乐，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点误读的哈。我们举一个理想的例子哈，
0: 嗯嗯，
3: 那你说快乐是怎样产生的呢？我感觉它有很多来源。这个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我们成年人 也会快乐呀，为什么我们女人会去逛商场呀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也会比如说读了一本书，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而感到快乐。
0: 嗯，
3: 是。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家长可能狭隘了这种快乐，就以为孩子学习本身就是痛苦的一件事情，只有玩是快乐的，这个是孩子的本能意识啊，我觉得这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也在强化了这种东西，我们告诉他学习是你的责任，
0: 嗯，
3: 你上了小学你就不得不负起更多的学习的责任，所以这种描述和氛围会让孩子觉得学习和快乐这件事情是不搭边的。其实你看哈，有的时候孩子在很多时候做成了一件事情是快乐的。近几年来哈，在心理学界西方翻译的有个词叫心流，你听说过啊？后来他被中国的积极心理学专家彭凯平翻译成了浮流，他说更跟这个英文和拼音结合的方式 flow 嘛，我读音不准啊。说浮流是啥呢？就是当一个人沉浸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其实我们来评估孩子快不快乐哈，实际上我们要帮助孩子拓宽什么引发了你快乐的这种认识，这种感受。其实孩子比如说我歪歪扭扭的写一个字，哎呀我的字好复杂，你看我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哈，那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写不好，但是我经过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天我写的特别周正特别漂亮的时候，那一刻我是快乐的。
0: 嗯，
3: 但是可能写字很长时间让我都很累很痛苦，我又写不好。
0: 这个思路非常有意思哈，突然让我想到了我生活当中一件事情。有一天我闺女跟我说想跟我一起做蛋糕，
3: 嗯，
0: 我就说做蛋糕太麻烦了，我说我俩买一个。
3: 你会预设做蛋糕不快乐。
0: 是，我说太麻烦了，我就预设了不快乐。她说不要啊，她说我们俩一起做，我们俩做好了不是会很有成就感吗？你看她这个成就感可能是她觉得的
3: 快乐。
0: 是
3: 的，是的，
0: 嗯，
3: 所以哈、啊，就是客观上来说呢，孩子上学之后，他只是用于游戏玩耍的时间、确实是变少了。
0: 是，
3: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比如说恐吓孩子啊，然后给孩子赋予什么责任感呢、啊，要求他更理性啊，我觉得这些都不助于孩子获得快乐。其实越往大之后呢，我们要让他体验到他小的时候不能直接获得的快乐。
0: 哎，
3: 比如说这个他的过程是曲折的，
0: 嗯，
3: 然后他有可能是中间有波折的，甚至最后他也是失败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助孩子找到过程中的乐趣，不仅仅首先呢不能把所谓的学习体验和过程和感官上的快乐对立起来，说只有感官上的快乐是快乐、
0: 是
3: 不是那样的。有个词儿叫颅内高潮哈、就是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也会有思维的快乐、你看你做对了一道题，说这个题我想了两天没想明白，我终于把它拿下了，那种快乐我们要帮助孩子寻找捕捉和放大这种快乐，这也是一种快乐。
0: 是，天津你刚才说到帮助孩子哈、应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快乐，
3: 首先自己学着找嘛，
0: 是、
3: 就是
0: 首先我们要会找，
3: 哎，找乐，发现生活中的乐趣。我记得我儿子在初中的时候写过一篇课堂作文嘛，他说的不是快乐哈，他说的应该是幸福，
0: 嗯，
3: 就是你要有体验幸福的能力，你才能经常感受到幸福。如果别人认为的幸福，你从来就不认为那是幸福的话，那你确实就不幸福，哇。挺绕口啊，这段东西、
0: 我
3: 觉得其实哎，其实快乐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识别它，你要识别它，你要创造它，
0: 体会它，
3: 体会它、对的，对的，
0: 是。所以说那就是一种发现了，首先我们看到听到的我们感受到的都可以是幸福的一部分，是快乐的一部分，但要有这样的意识。
3: 对对、其实我们成年人很容易陷入到那种只有获得只有满足只有成功才是快乐的状态中。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小例子，我曾经看到的一篇短文哈、就是他讲这个娘俩，这个写作者是妈妈，这个妈妈带着女儿去逛商场，然后去买衣服，那看上的呢又嫌贵，然后便宜的呢又看不上，
0: 是，
3: 然后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选择，这个妈妈就有点伤感。你看成年人的逻辑是什么样的啊，妈妈就跟孩子说，说你看 哎呀，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哈、啊，也很难选到一件这个合适的衣裳。如果我能更有钱、更成功，是不是就不这么费劲了？
5: 是，大人想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拿到。
3: 对。对、大人认为这是快乐，就是我相中拿下穿上了我快乐。
5: 是，
3: 结果这个女孩子是这样跟妈妈说的，说妈妈，说难道快乐不就在我们对比选择比较之间吗？
5: 嗯，
3: 这个故事当时我非常受震撼，因为我当时就和妈妈的

0: 个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想要，我需要，我占有，我拥有，我就快乐了。其实你看，我们远远不如孩子那样的通透。就孩子就想，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他可以是快乐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大人往往，比如说，更看重结果，更功利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的我们的这种观念和表达方式，就让孩子天然的以为说学习就是件苦差事，它和快乐没有关系，所以造成了他们的对立。
1: 嗯，
0: 其实你看啊，会学习的孩子他有的时候把学习当成一件有规则的游戏，他就像我们打游戏通关一样，就是通关嘛，是吧？你看学
1: 拆解规则，
0: 对，然后我在这个规则范围内做到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当然了，现在可能考试也越来越这个灵活哈，啊，变化更考核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是的。嗯，
0: 所以那孩子的心态就更不应该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役。
1: 嗯，
0: 其实你说苦役谁愿意去服呢？
1: 是，
0: 没有人愿意服苦役的。
1: 嗯，而且现阶段好像，嗯，我们所谓的服苦役，去背诵，去死记硬背，这样的一种状态去面对考试，还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开这把锁的钥匙
0: 啊。对呀，啊，我头两天看一篇文章说，
1: 嗯，
0: 说现在的高分的孩子，他的精神面向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你看以前的学习好的孩子，基本都苦大仇深的，就是因为他应试嘛，他刷题嘛，他熬嘛，他就是硬学嘛，是吧？所以他会两眼发直，目光呆滞，表情不生动，为啥呢？因为他是苦学的嘛。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在的孩子又是想成为学霸，获得高分，他是非常灵活通透，知识面是非常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就只有这样的孩子才能驾驭越来越灵活的考试方式。所以倒不是说每个人都要一定要在学习中找到快乐，人和人的这个路径确实是不一样的哈。
1: 嗯，
0: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就是，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妖魔化学习本身，而且我们一定要放弃。你看我们七零后得到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现在用这样的逻辑教育你的孩子，孩子就问你，人生而平等，为什么要成为人上人？然后为什么要先吃苦后甜？那么我先甜好了，先躺平享受一下生活，这样的逻辑吧，其实他不怎么合逻辑，但是你是很难辩驳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的那种陈旧的东西是不能够说服现在的孩子的。
1: 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也难说服自己。
0: 哎，其实是的，就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1: 嗯，
0: 就你这玩意儿不讲道理，你还以为你在给孩子讲道理，孩子当然就不信了。
1: 嗯，
0: 所以我理解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哈，就是我们首先我们刚才说的方面是不要把学习和快乐对立起来。
1: 嗯，
0: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对立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越渲染越提前给孩子设置了这种他的一种观念上的设限，就是如果我快乐的学习，那说明我没好好学习。
1: 是
0: 因为我妈我爸告诉我学习不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啊，
1: 嗯，它应该是苦的。
0: 对，它必须是苦的呀。如果这个叫限定性的观念就被限定住了。
1: 是是，
0: 所以哪怕他享受着快乐了，他甚至会觉得不对，
1: 没有力。
0: 哎，对，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们家娃儿现在是小学五年级哈，经常会听周围的朋友去聊说，你看啊，你现在这个学习的时间都这么长了，你等你初中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炼狱，这样的哈，就会觉得这苦要升级了。
0: 对，
1: 是马上就要升级了。哎，一这么想好像本身没那么沉重，一下就已经背上了一个大包袱了。所以田姐你怎么看？
0: 其实就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我们
1: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渲染。
0: 随着学业的进阶压力确实变大嘛。
1: 是
0: 啊，但是其实如果有意识到的话，其实我们会跟孩子更有效的探讨，如果在学业增多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探讨怎样提高效率。
1: 哎，是，
0: 这是更科学的哈，
1: 能力的提升。
0: 就是，对，
1: 嗯，
0: 对，你会发现同样是很多很多的作业，那初中的孩子他完成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对这个教育的不断的这个调整， 对孩子身心健康的更加呵护，其实之前的那种作业的状态呢，它是有望得到这个调整和改善的。所以从家长的角度说，千万不要这样吓唬孩子。我记得曾经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有趣儿哈，因为他的孩子很小的时候要上幼

0: 他那么觉得了。
1: 是
0: 我们提前的把我们的内心戏都暴露给他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过往的被这个学习这个压力困住了的一种体验，
1: 嗯，
0: 我们会不、
1: 嗯、
0: 不自觉的传给孩子。
1: 是是，
0: 其实我还想说的另外一件事儿、啊、哈，就是让孩子快乐就好。我们家长有没有想过，那你分析什么样的叫快乐呢？我能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想上哪里去玩就去哪里去玩、
1: 嗯、
0: 就是快乐吗？
1: 嗯，
0: 我们在节目之初也谈到了，其实我们要带着孩子探索一下什么样是真正的快乐。
1: 嗯，
0: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教育孩子就说，你有了结果，你有了物质上的享受，你的身体感到物理上的愉悦，生理上的愉悦才是快乐。其实这本身是特别狭隘的嘛，所以我们还是对快乐有误读的。
1: 是，还有一点是，田姐，当下的快乐就是快乐吗？其实有的时候嗯，我们回想起来小时候的烦恼，甚至是焦虑，小心思，那个时候可能很焦虑，但回头起来，那其实也不失为一种快乐哈。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跟我们要让孩子体验到，
1: 是
0: 一个人正常的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在当下。在生活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之前讲七情六欲嘛，讲情绪的很多状态都是非常正常的，那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样子。
1: 嗯，
0: 说这个人说跟孩子说说妈妈只让你快乐就好，我觉得这太恐怖了，这太恐怖了。如果当孩子有一点这个思索的话，他说那我什么样子算快乐的？
1: 嗯，
0: 我一点点压力也不能承受。我也不能为任何事情去做一点努力，因为努力显得就略有那么一点痛苦吧。
1: 嗯，
0: 其实真正的快乐不是那个样子。
1: 是，
0: 我觉得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分享，说快乐是什么样的。你看，我曾经因为霸一圈多年搞这个马拉松赛事哈，
1: 嗯、
0: 因为我作为一个霸一圈人也经常这个，我也曾经参与，也曾经见证了很多。那么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不管这个人跑得多快，这个冠军啊前三名最后到达终点的时候都是筋疲力尽的。
1: 是，那一刻其实也不失为快乐的啊。
0: 对呀，他是快乐、嗯、但他也是痛苦的，他的生理上是很痛苦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你说胜利的喜悦是快乐，那么他生理上的痛苦，我们不能够说他就不应该产生，说那一刻我就不快乐，因为我都累成这样了。
1: 是。
0: 我真正的感受就是，其实每个人为生活冲刺的时候，他都要承担压力，他都要承担痛苦。那难道我们就说我们的生活就是不快乐，就是不值得这样做的吗？
1: 嗯，
0: 那你说，那你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玩具呢，还是当成一个宠物呢？其实我们养宠物的人都知道，宠物也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的，
1: 是是，
0: 那都是我们生活正常的组成部分。
1: 是，而且田姐，其实到人到中年哈，这个时候可能上有老下有小，挺忙的，有的时候要承担很多东西。其实这个阶段也不失为有一种担当的快乐，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孩子，能够保护我们的家人，其实也是一种快乐。
0: 哎，那这种你说的太棒了。我真的听你这段话我特别受触动。你看，当一个人担当的时候哈、啊。那他有很多复杂的情绪，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压力太大了，
1: 是，
0: 那我们成年人我们中年人会委屈。
1: 嗯，
0: 有的人会说，你回这个张爱玲说，你回头望去没有任何支持你的人，这就是中年人的状态。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如此有能力的担负很多东西，那是我们的一种快乐。我觉得你这个思维方式太好了。
1: 嗯，
0: 如果我们经常的能跟孩子分享和交流这样的感受，你会注意到哈，现在很多年轻人直接宣布不婚，宣布不育的更多。我就很好奇哈，那当然有这个当下时代的一些特点哈，
1: 是个人的
0: 选择。那对于孩子个人来说，他会认为养育孩子他要付出的太多了。
1: 嗯，
0: 然后我的孩子甚至会问我，你俩图一啥？
1: 嗯，是。
0: 我很多的时候回答不上图一啥，我觉得你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就是当我有能力养育一个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棒，我很快乐。其实那些我这里不是攻击不育的年轻人哈，我说的意思就是，有的人，有的特别是我孩子这一辈00后的小孩做这种选择，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种担当是快乐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没有让他们感受到，其实我们担当起。

0: 任是很快乐的。
1: 是，所以说快乐有很多的层面哈、啊，能够我们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跟孩子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把这种快乐的感受丰富起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是的，是的。首先呢，建议家长，如果当你不能够确切的理解快乐的全部的丰富的含义，不要简单的跟孩子说啊，妈妈爸爸只需要你快乐就好。
1: 是是，
0: 是吧？因为在现实层面哈、啊，他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的话，那这种目标就太极致太单一了。
1: 是，
0: 而且
1: 快乐太干瘪了。
0: 对，有一点点压力的话、嗯，他就会觉得我的人生目标已经完蛋了，我不快乐。对，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像你刚才分析的，我们拓展这个孩子的拓展这个快乐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之后，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哈、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绪是丰富多彩的，可能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通向的是让我们那一刻的快乐，它是值得的、
1: 嗯嗯、
0: 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1: 是，但田姐我又想问问哈、啊、你说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不容易找到那样的快乐哈、啊、经常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一圈露营啊，或者是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阵游戏，可能等到回家了之后有一件事情他不满意了，他就说哎呀我今天真没意思。但我就是觉得可能这个是我家的一种有时候会发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然后我就想就为什么会这样，
0: 这也是个常态化的场景，让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做过一个节目，就是你怎样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你看他这个表达我们很受伤，他的根本逻辑在于我们已经尽我们所能努力想让你快乐了，但你还说今天真没有意思。这就我们回到我们最初的家长怎样看待生活本身，那个瞬间他是快乐的，这个当下他就是觉得没意思的，我们能不能接受，我们能不能接受他对生活的抱怨和对我们的抱怨、
1: 这
0: 其实我们有点受挫折了。
1: 是是，那就还是说我们对于要一直快乐有着执念，
0: 有着执念。对对 对，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啊，孩子不快乐那我们的责任吧，我们没有做到。
1: 刚才不是营造了半天吗？怎么不快乐、
0: 哎、对，就是他的每一个感受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啊，允许这件事情是很难的，我们没有打他骂的不允许，但是我们的情绪不允许说哇我好伤心，妈妈已经如此努力带你快乐了你现在居然不快乐。
1: 是是，
0: 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坦然的接受孩子的这种真实的感受，实际上很多理论上的事儿都不用分析，什么分析快乐本身，过一会儿我们又快乐了，那我们就享受快乐好了。
1: 是的啊、所以说我们也要做好我们这方面的这种接纳的工作哈、啊、就有不快乐就有快乐啊、
0: 是的，就是你看它一定是相对相生的。
1: 嗯嗯
0: 啊，因为如果没有不快乐的过程，没有你现在无聊发呆的这个瞬间，你是不可能体验到所谓快乐发生。所以我们也要学会捕捉体验生活中的快乐、然后呢跟孩子分享也好，其实自然而然的呈现出这种状态呢，孩子就会学会到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行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的。
1: 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之间哈、田姐，我就记得你将来以前曾经说过哈、就带着孩子一起去在小区里面去、看蚂蚁啊，看虫子呀，还遇到过
0: 刺猬，
1: 对对对，
0: 看见过刺猬。
1: 是，好像这些细节就是孩子去感受生活的当中的点点滴滴的幸福时光的一个小角落。
0: 是的，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当我们煞费苦心大费周章的花多少钱带孩子去远行所谓见世面
1: 的
0: 时候，
1: 是吧，
0: 对呀、你说三亚的海边跟我们外圈的还有什么区别呢？
1: 是，
0: 其实甚至哈、孩子上海边的感受，也许对一个小小的孩子来说，你就让他在小区里某一个沙坑那儿玩一点雨水，他也是很快乐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中这个世界中哈、可能我们更迷信于有很多花钱能买到的东西，能迷信于所谓能显示我们生活品味的东西，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要的快乐是非常简单纯粹的。我甚至看过一篇文章哈、因为现在很多精英家庭啊，为了孩子好的家庭会经常有设计的带孩子比如说远足啊，去旅游啊，去体验啊。
1: 是，
0: 可是有的孩子哈、有的孩子他会跟他的咨询师描述说

0: 啊，我父母让我努力学习，让我过更好的人生，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人生的巅峰了。
1: 嗯，
0: 因为我的父母有能力带我体验各种巅峰的时刻，所以我还怎么过上更好的人生，我不需要了。而且当他这些东西体验的过于丰富和周到之后，其实他就没有欲求了。
1: 嗯，
0: 如果没有欲求的话，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办了，因为孩子就我们所说的躺平了吗？
1: 我之前想这个事情，田姐，就是你看啊，孩子们经常接受到的刺激就是这种非常纷繁的感官刺激，现在有时候3D 眼镜啊什么的，导致了孩子可能弱一点的感官刺激，他就觉得没有意思了。
0: 那明白明白，就是他的这个、刺激强度太大了。因为你很小的时候你看过壮美的山河，
1: 是的，
0: 你对这个小河泡子你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
1: 阈值
0: 太强了。我看过这种文章啊，
1: 是，
0: 就是像我说的，你比如说你看过了巨大的天地，你在很小的时候，你看古人在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古诗词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人们就开始思考人生了。
1: 嗯嗯，
0: 开始思考宏大的哲学命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投身到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场景当中。
1: 嗯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把特别小的孩子带入特别宏大的场景中，当然了，这个东西是很难经过科学的实证论证的哈。可是我有一种观点呢，如果过早的投入到了那种过大的过强的情境和刺激当中，可能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生活中比如说一些微小的涟漪性的东西，他的感受就会弱了。
1: 是，
0: 嗯，
1: 他自然而然就弱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不要过早的给孩子这么多的这种感官刺激，
0: 对，特别宏大的风大那个丰富的刺激。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我孩子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儿子就是属于多思的人嘛，他在小学低年级吧，3-4年级的时候就会慨叹说，妈，为什么现在让我快乐的事情变少了？
1: 嗯，
0: 他说我小的时候，我就去吃一个烤冷面，我就万分的开心。
1: 嗯，他发现了。
0: 你允许我吃碗方便面，我就十分的高兴。他说我为了一点小事情就能傻乐呵半天，为什么现在不能？
1: 是
0: 孩子们自己体会到，就是他的阈值在升高。其实我现在回头感觉哈，我们对待小一点的孩子，还真的莫不如让他在生活中，在具体而微小的生活中体验到生活的快乐，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好处的。你像我的孩子现在学哲学，我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抽象的担心，
1: 嗯，
0: 我怕他活得太抽象了。但是我发现他特别爱做饭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1: 是
0: 因为啊，因为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凡人嘛，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要超脱这个生活做不平凡的人，其实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1: 嗯，
0: 为什么就是这个社会越进步，人的比如说心理问题会突出吗？有很多专家会说，因为人的身心分离了，人们的意识层面的活动太多了。
1: 嗯，
0: 人们过于追求宏大的，特别像我们刚才说的特别强大的刺激哈，那么生活中的一草一木一粥一饭已经不能引起我们的反应了，我们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一提了。
1: 嗯，
0: 当我们对很具体和微小的事情不屑一顾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不断的要求更强烈更丰富的刺激，那未必是我们的生理特别需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以为我们需要啊，
1: 是，
0: 实际上呢就会变成了我们不断的比如说攀比啊，不断的比较啊，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呀。啊，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啊，你会看到很多所谓的人类的精英，那好几百年才出一个，以前我们也不知道，现在我们在互联网就能看到，我们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人可以做成那样，
1: 嗯，
0: 而我不能的这种困惑。那我们的孩子也会有。所以其实我现在想，如果我能重新来做的话，我可能更愿意带孩子做一些具体而微小的寻找生活中的感受。我们都不说快乐与否哈，
1: 嗯，
0: 就是这种感受将来可能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身心特别舒展的，生理和心理都特别健康的一种基石，包括对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我想到了我一个朋友的他家里哈，他的家有一个大窗户，他面对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树林。我每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致，不同季节会有不一样的变化，不同时间就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0: 嗯
1: 啊，美 其实在大自然当中就是有细微的这种差别，是不停的变化的，总会给我们

0: 新鲜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
1: 是的，是的，我们要带领
0: 孩子去感受，
1: 去寻找，而且在这样的生活面前，其实我们的孩子们感受就是很公平的。
0: 嗯，
1: 很公平的，因为这个生活嘛，那你说你吃饭呀，你在这个街边溜达呀，你观察蚂蚁呀，还有什么区别吗？你一定要坐飞机去很遥远的云南去看蚂蚁吗？我承认那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我们要呵护他那种在身边找到快乐的能力。
0: 嗯，
1: 哎，我觉得我们唠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我们过早的带孩子去辽远的，去巨大的，去强的地方，那么他可能就丧失了在身边微小而具体的生活中寻找感受，寻找快乐的能力了。
0: 是，
1: 因为我没经历过呀，我们出手就是大个儿的，
0: 是
1: 吧？
0: 嗯，微小的快乐，他甚至会觉得很多小
1: 不屑一顾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经历了物质飞速发展的这个阶段啊，我们会用很多这种昂贵的宏大的这种东西来激励自己，说告诉我们自己这才算我们配得的幸福，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0: 嗯，所以说我们家长能做的事情还挺多的哈。从我们当下的每一点每一个放学开始哈，去看每个小区的不同的景致，其实就够看的了啊。
1: 对，就是我们带领我们孩子在生活中发现点滴的快乐，享受微小的快乐，使我们这种快乐呢有丰富而坚实的基础。
0: 嗯，这一下子让我觉得好像享受生活的小确幸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口号哈，真的是可以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和孩子的相处当中。
1: 是的，是的，所以这才可能就是所谓的让我们的孩子快乐就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0: 啊。原来这么做到了啊。要和孩子一起感受自然之美，让我们
1: 生活的快乐，
0: 是一起感受生活的快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1: 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原对过，电话62588898。
8: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3: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

0: 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四点是集结号。
1: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四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2: 一起去吃饭，
3: 一起看电影，
1: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四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4: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5: 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于6月18号凌晨24点开启。由于原油变化率达到了-5.69%，汽柴油价格因此下调每吨420元，折升价预计汽柴油价格下调每升0.32元至0.38元。由于国际油价在本周二继续大幅度的下跌，美油和布油双双跌破了每桶80美元的整数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

5.06%。进入到2026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1轮，其中开启了8轮上调、2轮下调、1轮搁浅。

继续来关注近期汽车商业评论发布消息称，根据工信部近期所发布的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408批拟发布的新准入车辆产品企业及已准入企业变更信息清单显示，众泰、力帆、猎豹、一汽夏利、华晨自主、华泰、北汽银翔、幻速、老海马等八家汽车企业被正式移出车企目录，其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据了解，整车生产资质被冻结并永久失效，意味着企业已不具备合法生产整车的资格，工厂停产，生产线封存，法律和工业生产层面的品牌主体实质正式终结。

目前从工信部官网查询的公告内容可以找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注销神龙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汽车城大道一段八号生产地址，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大冶市罗家桥街道办事处中燕路六号生产地址，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注销乘用车产品类别等相关信息。另外呢，除了注销信息之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增设的公告，例如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增程式电动乘用车产品品种，的小米增程式 SUV 已经可以在北京正式生产了，预计在今年年内将正式发布。另外呢，还包含奔驰福建汽车有限公司增加了纯电动乘用车生产品种，生产地址为福建省福州市青口投资区奔驰大道一号，这意味着全新奔驰 VLE 在纯电动 MPV 将会进行国产化的生产，预计呢年底左右正式下线。

接下来呢，常带各位共同来关注新车。首先来聚焦享界。最近享界品牌发布了旗下全新大型 SUV 享界 G9 的车型官方图片。此前该车已经完成申报，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对于新车的价格，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表示，享界 G9 瞄准的是50万元级高端 SUV 市场的新细分需求。据目前呢所掌握到的信息，享界 G9 将会采用平直规整的方盒子车身架构，融合了豪华精致的细节以及硬派的越野气场，全系基于承载式车身打造，主打城市通勤、轻度户外、穿越双场景。在设计方面，该车前脸采用新能源车型封闭式格栅设计，装搭在贯穿式鸿蒙星环发光灯带和可发光的品牌立标，两侧配备竖向分体式方形灯组，灯箱内嵌有双层圆环形的光源，兼顾照明和科技的氛围。在车型的尺寸方面，长高分别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越仰望 U8， 并且提供5座和6座版本。在动力上，该车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前者全系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双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227千瓦。在电池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吉利。日前吉利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中大型纯电动轿车的部分细节官方图片，同时该车正式命名为吉利银河 TT。此前吉利官方对新车进行了全球的征名活动，征名榜单前五名的名称分别为 TT、A8 TT、A8 星驰和流光。而 TT 这个名称呢，最终得票数为最高，它代表了特别、特立独行，读音呢像心跳的节奏，充满了活力和动感。通过外观来看呢， TT 新车两侧大灯组造型采用了较为圆润的边角设计，内置了粗壮的 LED 日间行车灯组，点亮之后辨识度极高。同时新车的前机舱盖采用了两条风格较为凌厉的内凹式的机械设计，进一步加深了车辆的力量感。同时新车前包围处还采用了经典的三分式通风散热开口设计，运动属性呢也是直接的拉满。目前来看呢，新车将会配备车顶的激光雷达，将会搭载千里浩瀚辅助驾驶 H7 方案。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采用吉利银河最新的纯电技术，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根据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新车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四驱两种动力系统。

另外，日前吉利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车型正式上市，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为8.79万到9.79万元之间，限时感恩价为7.89万到8.89万元之间。新车是基于新一代 BMW EVO 全球模块化的架构所打造，那么该核心的亮点呢是全系搭载1.5升加 DHT 混动专用动力总成，同时针对于驾驶辅助和部分配置做出了差异化的区分，全面覆盖了家用轿车混动的主动需求。通过外观来看呢，帝豪 IHEV 智擎混动版延续了帝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同时呢，针对于混动车型的定位进行了一定的细节优化。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15、1885、41、1480，轴距呢是达到2755毫米，定位为紧凑型的家用轿车。在座舱内部，全系标配10.2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高清全面屏，并且搭载 Flyme Auto 智能座舱系统，支持小窗模式。同时呢，还包含了智能音响、全场景语音助手、在线智能导航、手机互联、手机蓝牙钥匙、手机 APP 的远程控制等功能。该车呢将会搭载一套由1.5升混动专用四缸发动机和 DHT 11合一混动专用电驱所组成的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2千瓦，最大扭矩136牛米，驱动电机为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40千瓦，峰值扭矩为240牛米。该车型呢将会匹备3元锂电池组。在这套全新混动系统的加持之下，新车的综合工况油耗仅为每百公里3.83升。

为31.3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售价为20.5万元起。2026款蔚来 EC6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37.3万元起，采用 bus 电池租用方案购买，售价为26.5万元起。

最后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正式发布了2026款冠军纪念版系列车型，包含 ET5、ET5T 和 EC6 三款车型。具体看一下上市的售价，2026款蔚来 ET5、ET5T 冠军纪念版整车售价为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将会共同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家汽车品牌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将会带各位呢继续来了解为什么在世界杯的广告牌当中你只会看到这一家车企呢。

在上一届，也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七个顶级的席位呢，当时分别是阿迪达斯、可口可乐、万达、现代起亚汽车、卡塔尔航空、卡塔尔能源和 Visa。那么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汽车企业同样只有现代起亚。事实上呢，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0年，整整28年，你在世界杯赛场广告牌当中的看到的汽车品牌只有现代起亚，其他巨头哪怕砸出10亿美金，也休想在赛场露出一脸。这不是歧视，而是规则。规则呢，往往是先来者制定的。凭什么是现代起亚呢？凭什么他们能够垄断这个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 IP 长达28年？难道丰田大众他们都是傻子吗？答案是现代起亚下手真的太早了，早到其他所有人都在沉睡，而且这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决定，而是一整个国家的绝地反击。

有很多网友呢在网络当中戏称今年韩国国运昌盛，但其实早在1999年，那时的韩国刚刚经历了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的惨烈巨创，韩元贬值达到一半，大企业接连倒闭，国家濒临破产。当时的韩国政府呢不得不向 IMF 申请了57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那也是韩国人迄今为止都视为国家耻辱的 IMF 危机。那时的现代起亚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呢是不折不扣的二流角色，品牌认知度极低，也被欧美消费者嘲笑为开三年就会散架的廉价垃圾车，在美国市场份额不到2%，在欧洲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就在举国绝望的废墟上，韩国人看到了一丝微光。2002年世界杯首次来到亚洲，由韩国和日本合办，这是向全世界重塑韩国形象的唯一机会。韩国政府做出了大胆的决定，举全国之力办赛，而现代起亚汽车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之一，被赋予了国家。

品牌代言人的使命。当时的现代汽车呢，砸锅卖铁硬生生抢下了2002年世界杯的独家汽车赞助权。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人类商业史上最惊险但却最划算的一笔投资。经过2002年一个夏天，现代汽车的全球品牌认知度从 32% 飙升至 67%， 美国市场销量大涨 40%， 欧洲销量直接翻倍。一个原本站在低端的廉价品牌一夜之间站上了全球性的舞台，最重要的是它彻底洗脱了廉价标签，建立了可靠全球化的形象，为日后成为全球第三大汽车集团吹响了集结号。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

0: 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我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我想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5: 他是养牛专业户，
6: 我养的这个牛可能大家都没有见过，它是海牛。海牛是我们研发的海底地质勘探装备，海牛系列海底钻机的爱称。
5: 他就是湖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万步岩。
7: 他是海底勘探领域的顶级高手。
6: 我们国家每一个受制于人、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科研工作者要努力的方向。
7: 万步岩团队自主研制的海牛二号，在2000多米的深海成功下钻231米，刷新世界纪录，在深海勘探领域里冲出一条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路。
6: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搞科研的，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有用，要能够实实在在的解决问题。
5: 万步岩团队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为海底钻探事业不断输送人才。万步岩像海牛的钻头一样，钻透一切困难。
6: 我的海洋梦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的海洋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7: 矢志科技自立自强的深海勘探先锋，时代楷模万步岩。
8: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8: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9: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 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

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常红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正在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所以说你在哪方面的消费现在明显的减少了呢？这衣食住行啊、基本上可以说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不花钱就能换取得到的。正是因为你花钱去换东西买服务，因此呢才带来了消费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围绕着两大时间节点啊、一个呢是一年一度的618啊，年终的购物狂欢节。另外一个呢，就在不久之前啊，国家统计局呢刚公布了一个数据啊，叫社零啊，社零数据，就是什么呢？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的一个数据。哎呀，这个数据呢是今年五月份社零同比下降了0.6%啊，出现了一个负值。那么上一次呢出现了社零的同比的负增长，还是在疫情期间啊，在2022年12月份。然后呢你从消费的这个品类来看啊，今年五月份家用电器、音像器材、汽车、建筑、装潢材料三类大类的商品销售额同比下滑超过10%啊，那个下滑幅度还是挺明显的。然后另外呢金银珠宝类的消费同比下滑了8.9%，这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个金价银价啊，这一开始冲高，现在呢又大幅度的回落，有好多朋友呢可能现在也是抱着投资的心态又不敢买了，甚至可能一开始啊在高价买到手里呢，现在还压手里了，那一成金盘侠了啊，现在的金银呢大家也不敢买了。然后人专家说是上半年的社零数据偏弱成为了市场共识，但是全年走势大概呈现出先低后高温和修复的特征啊，预计呢全年社零正增长中枢预计在2%-3%，就是专家认为下半年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上半年不太好，下半年会好起来啊。咱们共同拭目以待，看一看下半年能不能有所恢复。

咱都知道咱这东北这个油质是吧，还不禁烧，里头除了有汽油之外你还有酒精，那一箱油啊一共跑不了几百公里，所以说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呢，正常如果是上下班通勤呢，包括出门啊要开车的话，没有小2000块钱基本下不来，都得1000大几，所以为了能够减少这一部分的开支，再加上本来自己挣钱不易，后来我就合计啊，平时啊就能不开车就别开车了，买得起这是养不起。现在平时啊出门只要不是特别急的情况下呢，要么骑骑车要么走一走啊，确实省了一些啊，确实省了一些。有的朋友说那你换个新能源呗，我倒是也想换新能源，但问题是你换车你不还得花钱吗？你新能源车便宜点的现在5-6万也能下来，好点的话呢你是30-40万也大有车在。你说你要这么算的话，就即便是5万块钱的车也够我开那一个月就算1000块钱油钱，一年算10000，这5万块钱的车够我开4年的，知道吗？你还没算上保养啊，那个保险呢 啊你也得充电呢，乱七糟的，而且这个电车的这个保险费用相对来说比油车还高，所以这个新能源车啊虽然很心动，但一直呢也没有十足的勇气去买，所以拉倒吧，作为碳基生物的话吃饱饭多走走吧。现在最便宜的一看呢还是大米是吧，连鸡蛋都涨价了。好，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啊。家有臭宝贝儿说呢，哪方面都减少了，主要家里头有吞金兽啊，这是什么，他这个留言是什么意思呢？钱都给孩子花了，孩子消费呢一分没少，但对于自己哎都减少了啊，衣食住行都减少了，钱全还花给孩子了啊。确实现在基本上你看整个社会的这个消费啊能够带动起来的就是老人和小孩。老人一个是什么呢，会用互联网之后他们买东西啊有点冲动，哎，又懒得退，哎，他们在这个网络上现在消费是一波主力军，已经替代这个80-90后了，成为了这个比较中间的力量。然后再有就是孩子，那孩子，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那苦不能苦孩子，穷不能穷教育，再咋地的话，你这块投资你怎么整也少不了，而且更何况还越来越贵，是吧？以前常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头买的是那个什么黑龙江出的那个叫什么红星奶粉呢，那一袋好像。才几块钱啊，我妈就给我冲那个奶粉喝，你看现在那小孩一瓶奶粉你就不用说海外的，就国产的一桶都300-400，吃不吃得起吧。当然现在有补贴了啊。再来看豌豆税，他说各个方面都下滑，就感觉自己已经不重要了。那也别，你别这样，你这属于什么呢，有点厌世了是吧，还得好好活着啊。小孩子说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只能创收，翻垃圾桶，捡瓶子。啊，就是除了正常自己上班啊，挣工资之外的话呢，额外自己呢，在就小区周边也想办法充实一下自己的这个小荷包啊。但是你捡瓶子，你发没发现现在瓶子都变少了？这个事儿你还真不是跟你开玩笑，我之前呢。跟小区里头一个捡瓶子的一个咱这个邻居的一个大姨就唠过这个嗑，因为像我家里头有什么瓶子啊纸壳子啥的，一般呢就是专门会放在我家门口那个角落里头，然后那个大姨呢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平时来的时候来我家门口你溜达一圈我都留给你啊，等你来你就拿走就完了，这个地方别人不知道。我就听这个大姨就说，说这两年啊在小区里头捡瓶子啊成难了，一个是捡瓶子人变多了，岁数大溜达现在全去捡瓶子去，再有一个现在瓶子变少了，可能咱也不知道是消费，你说大家是拮据了还是说是注意养生了啊，这个啤酒饮料矿泉水啥的都喝少了，那不喝了，你说那不喝了之后那自然就没瓶子了，干啥都不容易是吧，肉少狼还多。再来看一下 C， 他说啊，衣食住行除了吃啊其他的基本上没啥激情的，就是穿的对于房子还有出行这块没有太多的需求，哎，吃这块呢有的时候还能花的钱儿。

实反正这么说吧，长虹餐饮，咱八一群餐饮认识不少这个饭店老板啥的哈，反正也都说那餐饮这两年啊也难。尤其对于家里双职工的，我就听这个有个大哥就说，说他们家呢是做烧烤的，是以前呢他们家基本上就是有夫妻两口子，是每个礼拜都去他们家再点点什么这个烤羊腿啊，什么烤鱼啊，就稍微贵一点的。他说最近呢基本上是一个月都见不着他俩。心合计那玩意儿讲话了，可吃可不吃的，对不对？自己要是勤快点买点肉，自己找个空买空井稍微闲一点的空井地好地方，自己可能就烤了，是吧？能省就省呗，是吧？要没那条件的，可能羊肉都不舍得吃了。小豆包说衣服，我已经一年没买新衣服呢啊！这女孩子一年没买新衣服，但是化妆品也是。除了呢这个基础的水乳防晒，我现在几乎都不咋买化妆品了。而小孩子给他补充留言说，618也没有以前给力了。那就有关于这个美妆这块吧，长虹以前看过一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呢在化妆品这个层面啊，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比较两极的一个分化。就什么呢？哎，国际特别知名高端的一些大品牌哦，在国内的销量还不错，哎，与日俱增。为啥呢？就是还是有有钱人然后认可花点大点钱，那一瓶什么水啊乳啊几千块钱的啊，这个米啊那个带的还舍得。要么就什么呢，现在国货，哎，新国货这个化妆品价格便宜，哎，大碗量足，性价比高，哎，现在这个女孩子们也趋之若鹜，哎，追捧，这用着呢也还挺好，然后价格呢可能是以前那买这个国外品牌的几分之一，哎，挺便宜，性价比高也来。反而是以前啊，就是这些这个国外品牌呢就中不油的这些段位的说贵不贵的这玩意儿现在卖不动了。你说吧，第一没有奢侈属性啊，人家这个达官贵族啥的用它感觉就跟没用一样。然后另外一个呢，你说对于普通的啊一些工薪阶层买它呢还觉得稍点贵，这些的现在就属于消费的就明显的就比较少了啊。然后你看像他提这个服装，这不最近也是吗？大家平时上网能不能刷着？哎，经常会出现什么呢？现在服装不好做呀，啊，这退货率太高了，啊，一整甚至有的什么呢？有一些这个买家确实也是不讲究，然后呢，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也是，无脑的支持买家啊，去损害卖家的利益。就你看啊，就出了这个紧退款这事儿之后，有多少人就把那个鞋呀、鞋底子都穿偏了，还退呢？退收说你鞋质量有问题，一退一个准儿，哎，人家鞋呢穿个烂够，之后呢退给你卖家，你把全款给打过去了，这鞋呢最后砸自己手里头卖不出去了。衣服也是，买完衣服哎自己呢穿了好几天，然后呢感觉漂亮的，穿完之后新鲜劲儿过去了退。所以你看尤其女装这块，现在为啥你跟这个店家针对女装出那个大挂签儿都成老大了啊。就那样还有人就挂钱宁可别衣服里头他也穿，然后想办法接着再退，利用这个规则嘛，对不对？好了，今天节目呢临时在小游戏的尾声了，咱们期待今年下半年的社零数据能稍微好看一点啊。明天的同一时间4点到5点半，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故事？你见过真正的猴子吗？欢迎写信或留言告诉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百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百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

0: 岁之前呀，我们跟着美丽的小兴安岭去了黑龙江，看了绿色的海洋，吃了锅包肉，还当了小侦探，去追寻小动物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里另一篇课文《猴王出世》，去一个神话一样的地方。没错，那就是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孙悟空的老家。课文里说，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说的就是这里。嗯，而且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全国很多地方都叫花果山，但只有连云港的花果山是真的在海边。300多年前，它还在大海里呢。怪不得课文里写国近大海，今天我们就一起出发去花果山寻找孙悟空的足迹吧。
1: 闭上眼睛，你闻到梨香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0: 小朋友们，请翻开脑海中语文书的那一页。猴王出世告诉我们，花果山上有仙石，有水帘洞，有漫山遍野的果树，还有一群快乐的小猴子。孙悟空就是从一块仙石里蹦出来的。课文里说，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是不是真的有一块这样的石头呢？
1: 当然是真的有啦。那块仙石它立在山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但是如果那块仙石它立在山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它真的像裂开过一样呢。
0: 那水帘洞呢？课文里说，石猴跳进了水帘洞，发现了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我也想去看一看。
1: 水帘洞啊，是花果山最有名的景点。洞口呢，有瀑布垂下来，就像一串串珍珠的帘子，阳光一照，还能看到彩虹。洞里面有石锅、石灶、石碗、石床、石凳，课文里写的一样都不少。
0: 哇，那现在孙悟空的石锅还在吗？能做饭吗？
1: 那些石具啊早就不能做饭了，但是呢，他们是真正的老古董。据说啊，这个水帘洞在西游记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存在了，明代的大书法家还在洞壁上提过字呢。
0: 太神奇了。那洞里是不是黑黑的？要不要带手电筒呢？
1: 洞里确实有点暗，路呢也有点滑，小耳朵们去的话一定要牵着爸爸妈妈的手。穿过水帘洞的时候可能会被水珠溅到，可以穿一件防水的外套哟。
0: 那我一定要试着钻一钻水帘洞，假装自己也是猴王。课文里还说花果山有72洞，那是什么呢？
1: 花果山上真的有72个天然形成的石洞，大的小的，有的呢是连在一起的，有的呢是藏在树后面的，就有点像迷宫一样。传说啊，那些洞都是妖怪住过的地方，后来呀都被孙悟空给收服了。
0: 那洞里真的有妖怪吗？哎呀，我都不敢进去了。
1: 哎，别怕别怕，早就不住妖怪了。现在洞里住的是小松鼠和蝙蝠。夏天的时候，洞里呢还特别的凉快，就像开了天然的空调一样。
0: 那花果山上是不是真的有猴子？
1: 我想看真的猴子。当然有啦，花果山上生活着400-500只猕猴，他们呀才是花果山的真正的主人。有的呢，这些小猴子会蹲在石头上晒太阳，有的呢就在树上荡秋千，还有的会跑到路上跟游客伸手要吃的。
0: 那他们会抢我的零食吗？哎呦，有点害怕。
1: 小猴子们确实有点调皮，如果呢我们拿着香蕉或者是面包，他们可能会眼巴巴地看着你，有的胆子大的呢还会伸手来要。不过呀，不要担心，只要你不主动去招惹他们，他们一般呢就不会伤害我们。记住哟，在花果山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别让猴子看见了，不然啊你的零食可能就变成他的了。
0: 那我要带好多香蕉去分给小猴子们，他们会和我们做朋友吗？
1: 当然会的呀。不过啊，要记住不可以摸他们，也不要吓唬他们，让他们自己走过来就好。如果小朋友

0: 们要是不信，我们呀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哎，我记得啊，有一次在现场看到了一位小朋友在吃苹果，那个小猴子就跳过来了。
1: 哦、哇，那可得小心点儿，万一他伸手挠了你怎么办呢？
0: 嗯，对呀。
1: 或者他把苹果抢走了，我相信他跑得肯定比我爬楼梯还要快。看看你们能不能追上他吧。
0: 哎呀，我估计啊，我可能是追不上他呀。花果山的猴子个个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他们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呢。
1: 嗯，那算了，苹果送给他吧。除了看猴子，我们花果山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猴子姐姐？
0: 嗯，还有很多很多，不过啊，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有一点走累了。然后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游览花果山其他有趣的地方吧。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跟着语文课本的脚步，一起来到了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那刚才啊，在节目当中，锦鲤姐姐问了，说我们花果山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花果山的主峰啊，叫做玉女峰，是江苏省最高的山，海拔呢有600多米，登上去啊，可以看到云海翻腾，就像站在仙境里一样。那天气好的时候呢，还能看到连云港的城市和海港。
1: 那有没有车能坐上去啊？走路很累耶。
0: 当然啊，我们可以坐观光车，从山脚可以直接坐到山顶，然后呢从上面慢慢的走下来，一路上啊可以看风景，找小猴子，参观水帘洞，一点儿也不累。
1: 太棒了，那我就可以穿着漂亮的小裙子去爬山了呢。
0: 哎，不过啊，锦鲤姐姐啊，我还是建议你穿运动鞋
1: 哦。
0: 山路可是有石阶的哟。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做三元宫，是花果山上最古老的建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宫门口呢有2棵千年银杏树，秋天的时候金黄金黄的，像2把大伞一样。
1: 1000多年，比《西游记》还要老呢。那孙悟空会不会在这里住过呢？
0: 这个嘛，孙悟空是神话人物，但三元宫可是真实的古迹。据说啊，唐僧的父亲就是海州人，海州就是现在的连云港，所以有人说唐僧也是这里的老乡呢。
1: 原来《西游记》和连云港有这么深的缘分呀。那《西游记》的花果山上还有没有其他和这里有关的东西呢？
0: 有啊，太多了。这里啊有一块石头非常有意思啊，叫做八戒石。它是一块长得像猪八戒的石头。还有唐僧崖，一面像唐僧的山崖。还有沙僧石、定海神针石，几乎每一块石头都有故事。走进花果山，就像走进了一本活的《西游记》一样。
1: 哇，我感觉我现在已经是花果山的小导游了。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去花果山，一定要去水帘洞钻一钻，去玉女峰看一看，去和小猴子打个招呼哟。
0: 还有一个小秘密，花果山上有一个飞越花果山沉浸体验馆，可以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从天上俯瞰整个花果山和大圣湖，特别的刺激。
1: 哇，那小朋友们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做孙悟空的感觉。
0: 好啦，花果山的故事说不完，如果啊你们去了连云港，记得告诉我们你们看到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有趣的小猴子哟。
1: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几位特别棒的小嘉宾，他们也将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期待一下吧。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要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上半场的小朋友吧。首先，我们今天第一位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张木晓。木晓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张木晓，我今年上一年级。
0: 嗯，木晓，你平时最喜欢做什么呢？
1: 我最喜欢唱歌。
0: 哎呦，唱歌可太棒了。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唱一首，名字叫《我会等》。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木晓带来的歌曲《我会等》。

0: 谢谢穆晓，歌唱得很好啊，因为穆晓的年纪比较小，这首歌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也希望穆晓能够继续的唱下去。那穆晓啊，郝云姐姐在这里要采访你一下，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今天有没有感觉到紧张呢？
1: 没有。
0: 没有，是不是？是不是感觉越来越好了？
1: 是。
0: 嗯，那以后啊，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穆晓和我们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小朋友们再见。
0: 嗯，希望穆晓用歌声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邀请到了几位可爱的小嘉宾，他们呢要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那接下来啊，我们要邀请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呢叫做林俊熙，今年啊上二年级。俊熙你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林俊熙，今年上二年级。
0: 嗯，俊熙，你今天啊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朗诵《英雄归队》。
0: 嗯，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俊熙带来的《英雄归队》。

0: 始离世，使英雄归队，还记得他吗？那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92岁老英雄杨千银，就愿离开我们了。只差30分钟不到，他就能赶上去年的国庆了。现在想来，杨爷爷生命最后的旅程，或许就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告别吧。2025年8月的丹东，那个桥上呼唤战友、感动全网的背后，是杨爷爷患癌已久，时日无多，可他还是执意要跨越1500公里，从徐州到丹东。当时的他瘦骨嶙峋，被家人搀扶着，他紧紧地握住栏杆，对着鸭绿江一遍一遍地呼唤：我死去的战友，我来看你们了。杨爷爷在1953年入朝参战，参加过著名的金城战役，他刚和战友入朝作战，就和敌人血拼了7天7夜，一个200多人的连队只活下来6个人。2025年9月12日，老英雄即便身体那么的不好，在他离世前的18天，他还是舟车1200多公里赶到沈阳。他不能缺席，他要以军人之姿迎接战友们。当即12批在韩志远军6月11日的冲击缓缓降落，杨爷爷穿着整齐的右军装，早早地等在路边。他坚持不坐轮椅，执意站在队友们的盔甲路上，脚步虽然迟缓，但眼神坚定。他认真地挺直了脊梁，一个庄重的敬礼，让人看得眼睛发烫。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努力像当年的模样，迎接自己的兄弟们回家。他生怕那些永远年轻的战友们认不出已经白发的他呀。可以说，这些年杨老英雄是替这么多牺牲的兄弟们活着，他不是离世了，是归队了，而且是带着华夏的壮丽画卷去赴一场和战友们的百年之约。他如愿看到了盛世中国，看到了东方五星覆盖全球，看到了三航母巡弋深蓝，看到了歼20、歼35列阵长空。他一定会把那人民幸福的笑脸、那锦绣繁华的山河、那翱翔苍穹的战鹰、那威武雄壮的铁牛，一一讲述给那些长眠的年轻的面孔听。这盛世如你们所愿，这青挚的爱只为中国。我的朗诵完毕了，谢谢大家。谢谢俊熙，英雄啊永远在我们的心中。那俊熙啊，看来你真的是一个小军事迷。我记得上一次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也是朗诵的类似的题材的内容，是不是？
1: 是的，
0: 是的。上一次那篇稿件叫什么来着？
1: 我是东方，使命必达。
0: 哎，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哎，每一次都非常的让好运姐姐觉得很震撼啊。那也相信啊，这些英雄们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的前行，那同时也会激励着我们的俊熙，对不对？
1: 嗯
0: 嗯，那希望俊熙以后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俊熙，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小朋友们。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小嘉宾，他的名字呢叫做周维婷，今年啊上四年级。维婷你好，来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周维婷。
2: 大家好，我叫周维婷，我上四年级了。
0: 嗯，维婷，那你平时喜欢做些什么呢？
2: 我喜欢朗诵。
0: 哎呦，朗诵特别棒啊。那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我要朗诵我的祖国。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周维婷带来的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高山巍峨，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疯狂雨落，暮色苍茫，任凭风云掠过，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我的祖国，大河奔腾，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激流

0: 流涌尽，洗刷百年污浊，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多少命运的颠簸。我的祖国，人民勤劳，56个民族相濡以沫，东方神韵的精彩，人文风貌的风流，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这就是我的祖国，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山河，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你是昂首高亢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那就是中国，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1: 谢谢维婷，祖国啊，是我们心中最美的诗。那维婷啊，豪英姐姐也想采访采访你，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
0: 我喜欢红色。
1: 嗯，喜欢红色，为什么呢？
0: 因为这有着很多人的历史。
1: 哦，有着很多人的历史，也是我们祖国国旗的颜色，对不对？
0: 嗯。
1: 哎，也希望我们维婷能够继续用朗诵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爱，好不好？
0: 好。
1: 好，那也希望维婷以后能够常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那维婷和我们的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小朋友们。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接下来呀，我们要认识今天的第四位小嘉宾，他的名字呢叫做吴征。那吴征你好，来跟我们的小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吴征。
0: 嗯，吴征，那今天啊，你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我要朗诵《在书本里探索世界》。
0: 嗯，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吴征带来的《在书本里探索世界》。

0: 书就像一场奇妙的旅行，不用走出家门就能看见大大的世界。我最喜欢读《大中华寻宝记》，这套书让我认识了很多美丽的城市，其中湖北和上海让我印象最深刻。我知道了湖北有壮丽的山水、丰富的美食，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繁华的上海高楼林立，热闹繁华，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一本书就让我走遍大好河山，感受祖国的美好。科学书籍让我的大脑充满智慧，神奇的校车超级有趣，神奇的校车能带我穿梭奇妙的大自然，探索未知的奥秘。从小小的微生物到广阔的自然奇观，让我发现科学无处不在。故事书教会我做人的道理，读成语故事，我学到了很多经典成语，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小故事，积累了很多优美的词语。读没头脑和不高兴，我明白了做事不能马马虎虎，也不能任性赌气，要认真踏实，乐观开朗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经典名著让我心生敬佩，《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勇敢正义，不怕困难，师徒四人坚持不懈，互帮互助，一路战胜重重难关。《水浒传》里的英雄们正直善良，重情重义，让我懂得什么是勇敢和担当。童话和成长故事陪伴我慢慢长大，小鸡卡梅拉告诉我要敢于追梦，勇于尝试，敢于做不一样的自己。鲁滨逊漂流记让我深深震撼，鲁滨逊独自在荒岛生活，勇敢坚强，永不放弃，教会我遇到困难不退缩，学会独立，坚持到底。一本本好书就像一个个好朋友，陪伴我的课余时光。读书让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我懂得道理，收获勇气。让我们一起爱上阅读，坚持读书，在书本里探索世界，收获成长。
1: 谢谢吴征，书本里啊有无限广阔的天地。那吴征啊，好运姐姐记得上一次我们也做好了一个约定，对不对啊？那我们约定的是什么来着？
0: 约定是这次来分享读后感
1: 啊。对啊，那所以你今天

0: 也对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延续，对不对？哦，那今天啊，我记得上一次你也是在讲关于读书的事情，对不对？上一次你分享的那个是什么来着？
1: 我分享的是书香伴我成长。
0: 哎呦，真棒！那也谢谢你啊，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又分享了你读的很多很多的好书。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小朋友们听了吴征的分享以后，能够学习吴征，在阅读当中探索世界。那吴征也感谢您啊，今天能够又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的吴征小朋友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嗯。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花果山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去了孙悟空的老家，看了仙石，钻了水帘洞，认识了72洞，还遇到了调皮的猴子们。我们知道了花果山就在江苏连云港，是一座从海里升起来的山，也是江苏省最高峰的所在地。我们还欣赏了4位小嘉宾的精彩表演，听到了歌声、朗诵，感受到了他们对祖国、对英雄、对书本的热爱。每一篇课文都是一扇通往远方的门，翻开它，你就能走进新的世界。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远的地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9: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 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2: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11: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 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发土地得到治理。
10: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11: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

0: 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5: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8: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欣欣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4: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 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5: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8: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5: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3: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5: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4: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5: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5: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5: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8: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7: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 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8: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燃气使用后，您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霸一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表弟是观众们亲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三百二，你信不？大文杰15，
11: 我也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百岁光阴苦不多，劳心计较又如何？充饥不过三餐饭，附体能穿几匹罗？金玉满堂忧强盗，田园千顷怕摧科。夜来脱去鞋和袜，一个铜钱带不得。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在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相声当中那些精彩的腿子活。所谓腿子活呢，可以算是一个相声界的术语，哎，说的是呢两位演员上台之后找一个由头，然后合作表演一出戏曲啊，分别是进入角色。这里面呢有正唱也有歪唱，有的是其中一个人不会，有的呢两个都是

0: 棒槌。本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这类作品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黄鹤楼》，这个版本是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咱们来共同欣赏。
1: 今儿好日子啊，
2: 是
1: 立秋，
2: 哎，今儿是
1: 贴秋膘的日子，
2: 哎，
1: 今天中午特意吃了四两素炒饼。
2: 贴什么膘了？这个
1: 相信大伙儿也都贴了秋膘了。
2: 嗯，
1: 贴完秋膘上这看过来，我很心累，
2: 高兴。
1: 嗯，我很高兴啊。
2: 嗯，
1: 今天在这儿是咱们相声专场。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人叫什么来着？
2: 不认识您就给我介绍啊，
1: 先引进出来再说。
2: 嗨，
1: 有名字这个人。
2: 当然了，
1: 叫什么？
2: 于谦。
1: 好名字
2: 是吗？
1: 好好干。
2: 哦，
1: 好好干，
2: 一定
1: 知道吗？
2: 哎，
1: 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吗？
2: 哎呦，
1: 把这个搁在心里边，
2: 应该的，
1: 不丢人。
2: 哎，
1: 360行行出状元，干什么不是吃饭，对不对？好好的跟政府也好好说，知道吗？有那天，有那天。
2: 我怎么越听越别扭？我这话
1: 不是我这意思就是希望你好。
2: 我谢谢您，
1: 希望你啊出类拔萃。
2: 哎，
1: 在你们这个艺术行业里边啊，成为一个可造就的人才。
2: 得，我谢谢您，
1: 是不是？
2: 谢您吉言。
1: 作为一个老前辈来说呢，我也希望你有不明白的就问，有不懂的就早听。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没事就多敏敏，多学学。
2: 什么？
1: 敏而好学，
2: 学学。
1: 这个《西游记》里都有这话，知道吗？
2: 哪儿啊？《西游记》里没这个
1: 啊，
2: 没有这个。
1: 虽说咱们不同行，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关系的。
2: 哦，不同行，
1: 哎，都是搞艺术啊。
2: 哦，
1: 专业不一样。
2: 您也是演员吗？
1: 我何止演员，我艺术家。
2: 您
1: 艺术家好些日子了。
2: 是啊。哦，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2: 哦，京剧。
1: 京剧，京剧知道吗？
2: 京剧知道
1: 啊。京剧
2: 大戏。
1: 大戏。
2: 您说那是日本歌剧，这没关系，知道吗？
1: 讨厌，我是唱京剧的。
2: 京戏啊，
1: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你早就没不认识我的
2: 是吗？
1: 哎，
2: 怎么称呼？
1: 超级玛丽。
2: 这京剧表演艺术家叫超级玛丽。
1: 这你看看，可乐吧，多新鲜。
2: 怎么叫超级玛丽啊？
1: 超级玛丽
2: 啊，怎么讲啊？
1: 超级
2: 啊，
1: 比别人都好，在别人前面。
2: 超级，
1: 超级
2: 玛丽。
1: 京剧剧有俩艺术家，
2: 谁呀？
1: 马连良、李慧良。
2: 哦，
1: 玛丽两个人不如我，我比他们强，我叫超级玛丽。
2: 哦，比他们都强。
1: 哎，
2: 超级玛丽。
1: 当然了，当然了，这是现在。
2: 嗯，
1: 当初咱们也人小。
2: 哦，人家也教过
1: 你。哎，上李慧良家里头，
2: 李先生那儿。
1: 上马连良家里头。
2: 哦，
1: 你得学学。
2: 那当然了，
1: 他们这说戏都挺晚。
2: 是吗？
1: 夜里十一二点还说戏呢，等着我。
2: 那夜里他给您说戏啊？
1: 就十一二点。
2: 哦，
1: 我要不去，这俩人活不了了。
2: 是啊，
1: 他等着我。
2: 哦，
1: 啊，上李慧良那儿，一进门管事的都急了。您排排啊，啊，你还拿这么干吗？啊，快快快，快去，快来，来，哎，一进门那儿等着了。
2: 哦，
1: 弦儿也得了。
2: 嗯，
1: 鼓也等着呢。
2: 好，
1: 李先生等着我呢。
2: 嗯，
1: 来吧，赶紧吧，
2: 吊吊嗓子，
1: 开价了。啊，当当当当。
2: 唱吧，
1: 包开好吧，我的面儿来唱点包大的包，唱唱包儿馅儿的。
2: 嗨，卖包子的呀，
1: 包子干嘛掉嗓子？
2: 那怎么这腔啊？这个，
1: 这就包龙图打作开封府，知道吗？
2: 啊，
1: 跟这个改过来的。
2: 哪儿改过来的？这是
1: 知道吗？唱完了之后赶紧，李老板，您先忙着，我得奔马连良那儿去。
2: 上马先生那儿？
1: 马先生还等着我呢。
2: 也等着您。
1: 一进门，马夫人急坏
2: 了。哦，
1: 才来，老头都快不行了。
2: 啊，
1: 赶紧吧，
2: 快快快！
1: 一进门，这鼓弦都等着了。
2: 嗯
1: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这倒对，没错。马先生，马连良先生是回民嘛？回叫卖包子就这么吆喝，知道吗？
1: 你跟这外行，你怎么能着了这个急？
2: 我外行啊！
1: 啊，
2: 我外行啊！
1: 我超级玛丽，我

0: 别提这超级玛丽了
1: 嘛。
0: 啊，
1: 从小跟马连良长起来。
0: 是啊，
1: 马先生跟我说戏。
0: 哦，
1: 最喜欢我了。
0: 是吗？
1: 这个原京剧啊，千万不能把表几个剧嘛。这个必须啊，这个用丹田去剧嘛。这个嘴里边一定要清楚
0: 啊，
1: 吐这要清楚，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
1: 是真的。
0: 啊，
1: 观众无论坐在哪啊，最后一排这个点儿必须得听到。有这么几句话，咱们京剧演员要唱出来得是这样啊。
0: 怎么唱？
1: 花爱千满小猪。
0: 哎哎呦，
1: 这喝水嘎嘎直流。
0: 啊，
1: 接墙头影子就点一声天枕的。
0: 嗯，
1: 屎啊。
0: 唱戏的说的，
1: 你说一遍，你说一遍，要我听着啊！
0: 你给来来，
1: 好，花二百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咯咯咯吃肉，接着墙头扔出去，怎么一声？您猜怎么着？
0: 啊，
1: 死了！哦，好，你接着说就好了
0: 啊！
1: 有时间上这来给我说说去吧。
0: 嗨，又怎么样？谁说呀？这是
1: 打小学戏，
0: 啊，
1: 一遍大江南北，
0: 啊，
1: 京剧表演艺术家超级玛丽就是我。
0: 哦，
1: 没有不知道。
0: 是啊，
1: 但是在京剧界这些年，我非常的寒心呐。
0: 怎么了？
1: 看惯了这些个世态炎凉，
0: 哦，
1: 文人相轻，艺人相贱，
0: 嗯，
1: 互相的排挤，很没意思。
0: 哦，
1: 亲眼看着很多小演员平步青云，飞黄腾达。
0: 对，
1: 很多人老艺术家都熬到不错的位置上了，
0: 嗯，
1: 不自重啊，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最后表。
0: 嗨，您等会儿吧。
1: 啊，
0: 那句成语不叫，那叫锒铛入狱。
1: 是，那老艺术家小名叫表。
0: 嗨，有唱戏叫表的吗？你这
1: 表不让我唱
0: 啊？
1: 他们害我呀！
0: 是啊，
1: 活该。
0: 怎么了？
1: 死不死？
0: 哦，
1: 啊，谁怕你们啊？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哦，
1: 此处处不留爷，
0: 嗯，
1: 老子上铁路。
0: 啊，哈哈，把实话说出来了，
1: 是吧？
0: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
0: 是吧？行行行行，
1: 啊，小咱哪儿都能唱，
0: 哦，
1: 就指着你们，
0: 是是是。啊，
1: 这么几个团了
0: 啊，
1: 就这么几个剧场了，
0: 不见得
1: 离开你们干不了了。
0: 哎，
1: 人口不离怎么办？
0: 嗯，
1: 西单庆丰怎么办？
0: 哎，
1: 上海南翔怎么办？对吗？
0: 全是包子铺啊！
1: 成都的摊包怎么办？对吗？
0: 您跟人家比什么？
1: 小笼包怎么办？
0: 哎，这行了行了，
1: 摇腻这个啊，
0: 别跟人家比呀，
1: 啊！你说这意思，
0: 不唱了不是？
1: 不理他们
0: 哦，
1: 走自己的路。
0: 好，
1: 你想说谁说谁去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1: 关那个去了我。
0: 这不是不唱了吗？
1: 当我的艺术家活该死了，知道吗？左顾我门也没有。后来他们恨我。
0: 哦，
1: 中国京剧界的害人
0: 是吗？
1: 联合工商局的跟城管执法大队，把我的工资都没收了啊！
0: 是
1: 气得我呀！
0: 啊，
1: 你怎么弄啊？看着大车把我那服装道具，
0: 哦，
1: 气炉子都拉走了，
0: 气！
1: 我这个后台吃饭呢，演员吃饭呢，
0: 哦，
1: 恨得我呀，好不让干拉倒，活该，知道吗？我在日本，知道吗？
0: 您这面案上这动作可不错啊，
1: 是
0: 啊，
1: 跟他们着不了这个急，
0: 好不跟他们着急，
1: 哎，不让唱拉倒，
0: 好，
1: 知道吗？哪儿都一样唱，
0: 对，
1: 哪儿都一样唱，
0: 跟他们不唱没关系
1: 啊，
0: 哎，
1: 嗯，
0: 今天你在这儿唱唱怎么样？
1: 好，在这儿唱，
0: 在这儿咱们两个人。
1: 谁啊？
0: 我
1: 啊，
0: 我呀，
1: 你跟我唱
0: 啊？
1: 我没想到，
0: 嗨，
1: 你这嘴够有尿的，
0: 什么词儿啊？您这是
1: 啊？
0: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你这是难为人呐？
0: 怎么了？
1: 这逮着蛤蟆挤出脑白金来，这叫是？
0: 挤死也挤不出来呀，啊，这个。
1: 我那个东西都得城管那儿了。我咱怎么弄？咱不能这样唱。
0: 没关系，
1: 我没有服装啊，
0: 没事没事，
1: 我得那个道具啊，啊，
0: 不用不着，
1: 我捏些东西都没有，
0: 捏些东西，捏些东西，
1: 你这舌头有问题啊？
0: 我舌头有问题，
1: 不干这个的，
0: 什么呀？
1: 听这口风，你师傅就结巴，我告诉你，
0: 没听说了
1: 啊，
0: 没听说了。这些个东西都没有，
1: 这些个这
0: 什么呀？
1: 这都成语知道吗？
0: 什么成语？
1: 能语？
0: 成语？
1: 成语？成语？
0: 哎，
1: 知道吗？
0: 行，
1: 没东西咱怎么唱？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关系，咱就过过瘾，素声唱，
1: 素的，
0: 素着唱，
1: 没弄过素的，知道吗？没人吃，知道吗？知道吗？那个老主来看韭菜，你都走了。没有素的不干，门也没有，
0: 这天弄肉的可爱坏呀！
1: 啊，爱坏干嘛？像。 话吗？
0: 包子
1: 不唱戏吗？
0: 唱戏。
1: 你告诉弄素的干嘛？
0: 素身唱。
1: 素身啊？
0: 啊，谁让您弄素的了？
1: 哦，不是素馅儿、啊。
0: 废话，
1: 纳闷，你跟外行没法说。
0: 清唱懂不懂吧？
1: 清唱
0: 啊，
1: 口轻点，少搁盐呗。
0: 还是包子？
1: 不是，怎么着？
0: 不是您离开包子说得了话吗？
1: 不是，你说，你打算怎么着吧？你怎么着？
0: 唱戏呀、
1: 啊！是啊，
0: 唱俩唱戏、啊。
1: 你骂谁？怎么着？这不讲理，你知道吗？
0: 你动我试试。我不跟您打架，知道吗？
1: 敢！
0: 我说您这后，您再上后厨把刀抄出来，我受不了。
1: 没有，在城管那儿了。
0: 行了，别提这事儿了
1: 啊！
0: 唱戏唱不唱？
1: 唱，
0: 咱俩唱，
1: 咱唱，你跟我唱，
0: 我跟你唱。
1: 当然了，你这主要得听我了，那就
0: 那当然了，
1: 你跟我学。
0: 对了，我跟您学点能耐，学点本事。
1: 你跟我学本事，
0: 您是
1: 专业。再说一遍，你跟我学本事，再说一遍。
0: 我跟您学学能耐。
1: 你哪说理去这块儿？你看，我教你了，
0: 怎么样啊？
1: 这教你
0: 行啊？
1: 先教你几出立会良戏。
0: 好，
1: 武戏
0: 啊，
1: 咱独有的立先生立派的戏，大武生的戏，
0: 嗨，
1: 连排本戏，七侠五义，唱全了40来本。
0: 不，
1: 咱这唱不了那些啊。
0: 对，
1: 掐通往阵，
0: 嚯，
1: 通往阵
0: 啊，
1: 波波阵，
0: 嗯、啊，
1: 龙替阵。
0: 您又要包啊？是怎么着？
1: 不是连台本戏吗？
0: 本戏哪有饽饽的？那什么这乱七八糟的？这
1: 武戏呀、啊，武戏！我给你歪腿，哎，我给你窝一窝，咔嚓一声，好玩
0: 啊！别，
1: 来这，
0: 算了，哎，
1: 站在这桌子上，我一坐，咔嚓一下子，
0: 您这是窝腿吗？这个
1: 吊汤用的这个
0: 啊，算了吧，
1: 不来这个。
0: 我这岁数再学武戏晚点了，
1: 来蚊子吧，
0: 哎，唱功戏吧，
1: 蚊子便宜，文戏便宜是吧？你是按天算呢？你是按对儿怎么着吧？你打算花多少钱吧？
0: 跟人学戏还要钱呢？
1: 你多戏不要钱吃什么呀？是吧？
0: 哦，还给钱？
1: 怎么着？不打算花钱？
0: 不打算？
1: 不打算花钱？那学戏啊？
0: 行，您就咱俩就随便这么唱唱，过过瘾就完。
1: 大伙儿瞧瞧我，
0: 我也没打算真拜师学艺，
1: 看看我这艺术是吧？
0: 啊，就是嘛，
1: 也好些年不唱了
0: 啊。
1: 这个打他们迫害，我不让演出了。
0: 嗨，
1: 40来年也不唱了，何良听说啊？
0: 40多年不唱，
1: 决定今年35岁生日的时候，我好好的搞一纪念活动，知道吗？
0: 这位可能包子吃多了，
1: 咱们来吧，
0: 啊，
1: 现在来吧，开始，来，唱吧，我等不了了，快点，来呀、啊，唱戏呀、
0: 啊！我说您请一打手去成不成啊？
1: 谁的？
0: 您老跟我这晃这范儿是唱戏吗？这个
1: 是艺术家呀，唱来吧，
0: 来吧。
1: 你要多少？你怎么着？你要多？你来多少？
0: 什么叫来多少？我怎么听您这不像唱戏？您真能唱吗？
1: 这你还演你问去？
0: 那咱得挑出戏唱啊！您这
1: 那
0: 什么都不问，您摆一架势就要唱戏的。
1: 哦，忘了，
0: 挑出戏，
1: 挑一出戏唱啊！
0: 哎，您挑一出戏唱。
1: 挑戏这咱俩得商量，我会不了这么些。
0: 哎，
1: 这我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哦，
1: 我不像别的演员一出来皮儿拉的，我会1万多出戏呢，胡说八道，
0: 没那么多出
1: 戏。我学的时候我就学了50来出，
0: 哎，这在理，
1: 50来出还不是出处都好
0: 啊，
1: 最拿手也就18出，
0: 你瞧瞧，
1: 过去我们唱戏都写在折子上叠好了，
0: 哦，
1: 一个折子上写上一个戏名，
0: 对，
1: 我就会18出，就这18个格，就是我最拿手就这18个格，嗯，你数去，就这18个格，知道吗？
0: 您还是狗不理出来的吧？废话，哪儿18个折还带首饰的？您这
1: 唱戏吗？不是有这个吗？
0: 哪儿就有这个呀？
1: 老生不都这个吗？京剧那个，
0: 哎，没有，
1: 现在不让这儿。
0: 然后在这儿，这不在这儿
1: 撵然后吗？
0: 没有，哪儿啊？
1: 没有啊，
0: 没有这个。
1: 哦，你们这京剧改革了，现在
0: 压根儿也没有您的事儿，
1: 是吧？
0: 哎，挑出戏，
1: 挑出戏啊，
0: 啊，
1: 挑出戏，挑你挑。
0: 我挑啊，
1: 你来，
0: 也是
1: 你来
0: 啊我挑，咱们唱一出二进宫，
1: 外行了吧？
0: 怎么了？
1: 一听这话就是外行。
0: 二进宫，
1: 咱们有规矩。
0: 怎么了？
1: 一屁得。
0: 一屁得，
1: 二进宫，让人笑话，让人
0: 样笑话。
2: 您那意思是跑了气就蒸不熟了？
1: 那当然了。
2: 啊，
1: 我最不会这个。

0: 显大了，
1: 发面来了似的。
0: 开眼的没弄好，给多了。
1: 黄鹤楼跟面没关系。
0: 黄鹤楼
1: 啊，
0: 黄鹤楼在无底洞的前面后边。
1: 哪儿无底洞？没有无底洞。
0: 唐僧嘛，他们取经的。
1: 您说那是《西游记》跟这两码事。
0: 啊、这
1: 三国戏。
0: 三国
1: 啊，
0: 韩国、日本，怎么着？马来西亚？
1: 干嘛呀？您这
0: 有马来西亚没有？
1: 什么马来西亚？
0: 什么
1: 三国？您没看过这书吗？
0: 看过。
1: 魏蜀吴三国。
0: 哎，对、
1: 啊，三国
0: 啊，怎么着？你说，快点。
1: 这我还怎么说？
0: 我考考你，我考考你。
1: 您上这儿考我来了，
0: 我就看他脑子快慢，搞一个智力测验。
1: 三国戏呀、啊，东吴下书请刘备过江赴宴呢，黄鹤楼刘备不乐意去，
0: 不乐意去 啊。然后呢？然后
1: 说过，
0: 别打边儿啊！
1: 我打边儿，跟着说。
0: 不，你先等我一下。
1: 刚说，我打什么奔儿啊？
0: 你看，来了，来了，
1: 说刘备不乐意去
0: 啊？结果去没去吗？
1: 去了。
0: 你看，
1: 让定计，
0: 这不就得了吗？
1: 啊，
0: 请三国请刘备过江。
1: 对呀、啊，
0: 不乐意去
1: 啊？
0: 诸葛亮让他去。
1: 对，
0: 刘备就去了。
1: 对呀、啊，
0: 去吧，走吧。
1: 啊，
0: 走啊，走着走着，哎，前面出一问号，刘备一蹦，哎。出一蘑菇，把蘑菇吃了，刘备长个儿了，长个儿了，还往前走，是吧？你走，是吧？又有一个啊，一问号，一碰，出一朵花儿。吃完花，刘备一抬手，嘟，能打子弹。
1: 行了，
0: 哎，刺儿女王八就
1: 来了，对吧？别说了，行了
0: 啊。怎么着？
1: 您除了卖包子，就是超级玛丽了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这艺名？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您这是没有？
0: 有没有后边那个？
1: 没，前面那都没有。
0: 你们现在把这本子都改了？
1: 什么？压根儿也不像您说的似的。
0: 不要这个了。
1: 带水战，刘备过江赴宴嘛。
0: 就这点是吧？
1: 就这一折。
0: 这创蘑菇有没有吧？还要不要了？
1: 创蘑菇什么都没有。
0: 不要这个了。
1: 哎，什么出蘑菇出花全没有。
0: 改编本的是吧？改编本。
1: 您那才算改编本
0: 啊？改编本行，
1: 就唱这个吧。
0: 行，跟你着急，我真着急，我告诉你。
1: 谁着急呀、啊？这
0: 可了不得。
1: 讲戏讲这么半天，
0: 好你知道
1: 吗？唱不唱？
0: 好，来吧
1: ，
0: 我都等过去了，快点吧，快点，来。
1: 您先撂，
0: 怎么
1: 着？您先撂，这都没说好呢，您唱什么呢？
0: 哦，好，对，
1: 这咱得分分角儿啊，这里头。
0: 啊，行，你来多少？你说。
1: 您这老买卖口，咱俩唱不了。
0: 不是你这个，我告诉你，这个戏没法跟你对啊。
1: 我这
0: 满嘴外行话，你上家去吧，你上我家去吧，你天天去，连续十天，给你一个贵宾卡，8折以后啊。
1: 还是包子铺啊！
0: 你看你不会，包上家去。
1: 我上什么家？咱俩这儿唱戏，我上什么家去？
0: 是你别喊，你闹什么闹？别闹！
1: 分包感觉，咱俩得分分这里的角色。
0: 有事说事，别张那么大嘴。我打小就怕尿罐子，我告诉你啊。
1: 嗨，这咱不带人身攻击的，行不行？
0: 我怎么着？你怎么着？我怎么着？快点！你来什么？你怎么？
1: 哎，这还像话？
0: 哎，
1: 我来刘备啊！
0: 啊，
1: 刘备，
2: 刘备
1: 啊！
2: 刘备不跟唐僧取经去了吗？
1: 也没事，您也翻翻西游记哈。
2: 不是，你别着急啊，我因为这个我这几十年没怎么唱，我对这个传统剧目啊不是特别的熟悉，知道吗？这个刘备啊，
1: 刘备刘玄德呀，您这
2: 刘
1: 唐僧取经干嘛呀？
2: 刘玄德
1: 啊，
2: 什么身份？
1: 皇上啊，您这
2: 皇商
1: 啊，刘皇叔，
2: 刘皇叔，
1: 哎，
2: 好书你都卖了，
1: 什么好书？
2: 皇叔你都留下了，我盘吧还啊？
1: 我告诉你啊，再说我没逮起来，你可快逮起来了，
2: 我没刘皇叔啊，
1: 谁呀？
2: 那画报
1: 没留皇叔，你店买皇叔呢？你这
2: 你要卖不就我买吗？
1: 谁卖呀、
2: 啊？你自个儿留着。
1: 刘备，刘皇叔，
2: 刘皇叔啊！我怎么着？我留谁？不是你这，
1: 您要喜欢，您把这盘留下啊。
2: 有吗？
1: 什么有？
2: 有多少？
1: 什么有多少？
2: 不是你怎么？哎呀，急死我了！
1: 您来坐。你还急死您了！
2: 好，跟您说啊，搞不了这题，照我那伙计，我早打出来，你知道吗？
1: 没伙计什么事
2: 啊？
1: 您来诸葛亮行了，
2: 我来珠子，来珠子是吧？
1: 清真的买卖就不做了是吧？
2: 你该卖也得卖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你这怎么？怎么着？
1: 诸葛亮知道吗？
2: 啊，
1: 孔明
2: 啊，
1: 孔明
2: 啊，
1: 诸葛亮
2: 啊，看吧，
1: 啊，
2: 什么呀？
1: 行。

0: 孔明，我来俩，行了吗？
1: 行
0: 吗？行不行？
1: 您还我急死您，急死我了，朱哥
0: 又要我亲命了，我告诉你，我怎么弄这玩意儿？我
1: 您还有一擦汗的呢，我这都没有，知道吗？朱哥亮，
0: 你不能跟我比，我告诉你，我这随身都得带着，你知道吗？
1: 行了行了，诸葛亮、孔明一个人，一个人，
0: 俩人嘛，
1: 一个人啊，
0: 又摆一人过继了。
1: 您给人找一干爹是怎么着？
0: 啊
1: 啊，诸葛这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
0: 啊啊，
1: 一个人
0: 啊
1: 啊
0: 啊，然后呢？
1: 再来，
0: 我怎么着？
1: 您来这诸葛亮啊？
0: 他乐意吗？
1: 啊？您这还开黑店呢是怎么着？店把诸葛亮包了啊？他乐意不乐意啊？
0: 不是，我就来这个吧。
1: 那还是
0: 来这个啊？
1: 啊，
0: 那来吧，开始吧。还怎么着？
1: 还有呢？
0: 还有干嘛？
1: 我再来个张飞。我感应张飞。
0: 不黄鹤楼吗？
1: 是黄鹤楼啊。
0: 这流沙河什么事啊？
1: 怎么还是西游记呀、啊、您这个
0: 张飞嘛，不流沙河吃人，后来唐僧来被他收走了。不是那个
1: 您说那是沙僧，
0: 不是一个人啊？
1: 这更俩人了，这
0: 不是一个人啊？
1: 我不是一个人，
0: 你要不带沟里去，我告诉你们啊，
1: 我那是沙和尚。
0: 你来谁？
1: 我来张飞。
0: 你来张飞，那我来沙和尚。谁来沙和尚？到底啊，
1: 飞眼沙和尚啊，是怎么着？
0: 你说的，打刚才刘备过江遇沙和尚，
1: 遇沙和尚干嘛？
0: 谁遇沙和尚了？
1: 谁也没遇沙和尚。
0: 那还唱什么呀，那个？
1: 嗨，哎呀，我这辈子抬不起这个。
0: 这戏还什么意思啊？
1: 三国戏没沙和尚不能唱是吗？
0: 那也能啊，谁说不能？改良呗。
1: 怎么改良啊？您这里来没有沙和尚，
0: 没有沙和尚、啊、
1: 您来卤素。
0: 我来碗素卤吧。我们这都给粥，
1: 来点芝麻酱没有？
0: 有青蒜吗？
1: 来点豆芽菜。
0: 来这吃面的，您这是
1: 什么时候就乱七八糟？
0: 那不让卖这个啊。
1: 这您这包子铺我知道，
0: 不怎么回事，这么乱呢？
1: 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0: 这人嘴里都没准词，你知道吗？
1: 我没准词儿
0: 啊！
1: 鲁子敬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鲁大夫，
0: 行
1: 啊，
0: 大夫啊，啊，大夫，
1: 啊，大夫，
0: 大夫，
1: 官职，
0: 大大夫。
1: 你谁大夫？你有病？你是怎么着？
0: 不是怎么着？你着着急，气死我了！告诉你，
1: 谁气死谁呀、啊？
0: 你真跟这外行着不了这急，你
1: 就这么四个人，
0: 那怎么着呢？从哪儿开？五行山开，啊？
1: 好嘛，您这要不
0: 啊？
1: 行了，
0: 来呀
1: 啊！刘备过江。
0: 刘备过江
1: 开始，
0: 行，
1: 张飞闯帐就算结束了，
0: 就这点啊，
1: 哎，唱个戏胡
0: 啊，那行，
1: 好不好？
0: 我教教你呗，就是吧？
1: 啊，嗨、哎，您就跟您学学吧，
0: 给我学呗，是吧、
1: 啊？来吧，开始唱，
0: 来，怎么着？
1: 您有这劲儿，把桌子搭后头去怎么样？
0: 搭桌子呢，
1: 多新鲜呢！
0: 哦，搭桌子呢，
1: 分出前后台来，
0: 桌子前面呢，
1: 前台啊，
0: 桌子后边呢，
1: 后台，
0: 我在后厨待着。啊
1: 您先上前面来吧，
0: 怎么着？
1: 您先把散座那座搬上来，
0: 有买牌的是怎么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要什么？
1: 小座，
0: 小座是吧？
1: 啊，搬椅子，
0: 小座是吧？就这一把椅子？
1: 啊，就这一把椅子。
0: 那仨人坐哪儿呢？
1: 怎么还仨人呢？
0: 一般一个桌子坐四个人嘛。我拿兔碟去，你等着。
1: 嗨。拿醋碟儿干嘛呀？你
0: 这怎么回事？
1: 不是包子铺了，
0: 不是哦。嗨，
1: 您一定得从包子铺出来，知道吗？要不咱这没法唱，
0: 尽量吧。
1: 什么尽量啊？
0: 这就开始了，
1: 归后台。
0: 好，
1: 归后台，
0: 上后边去。
1: 哎，对，
0: 这你瞧，我这小化妆吧？
1: 啊，对对啊，
0: 我这演诸葛亮我。
1: 你瞧，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化妆，这也不错，专业的嘛，跟业余的唱就是不一样。
0: 知道化妆就是。
1: 我。
0: 常来各位啊，
1: 哎，行，
0: 常来啊，
1: 是干这个的，哎，对对，
0: 怎么着？开始啊？
1: 什么扮相？您这
0: 多好，热情服务周到，童叟无欺，价格公道啊！
1: 行了，您这套就甭使了，
0: 嗯，第一次不来怨您，第二次不来怨我啊，
1: 嗯，行了，
0: 报道报道，开始啊，
1: 开始了啊。忘了跟您说了
0: 啊，
1: 没场面，
0: 没场面啊，
1: 没场面，咱只能凑合
0: 啊啊！
1: 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
0: 打家伙不行，
1: 俩人都上。
0: 不行不行，不能打家伙，不能，有规矩。
1: 怎么了？
0: 打家伙是骂厨子，知道吗？
1: 嗨。 谁让您摔碗了？
0: 不许啊！
1: 打架锣鼓点知道吗？锣鼓经
0: 啊！哎，这也是再来吧您。
1: 怎么还动手啊您？
0: 哪看过这个？我告诉你。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停吧停吧停吧
0: 啊怎么了
1: 咱俩是大秧歌出场啊
0: 我没事晚上净上那楼底下那跟老太太们跳去了
1: 那就嗨
0: 活动身体、啊、
1: 行了行了这没人看这个
0: 不要这个
1: 不要这个
0: 啊不要这个
1: 加油点你知道说吗
0: 我知道
1: 打什么
0: 你说又听听哎你说又年
1: 忘了忘了不会吧我干嘛不会啊
0: 说听听
1: 刘备出场打小锣
0: 打小锣
1: 啊
0: 你学一个我听听你学一个
1: 小锣没有就是
0: 来吧听
1: 听听听
0: 这来多少
1: 怎么还来多少啊
0: 得有准数啊别糟践了来多少
1: 这也来多少
0: 看着来要不
1: 看可不是看着来
0: 看着来啊
1: 到这哎
0: 好看着来看着来管够啊嗯
1: 过脑袋了都，
0: 我笑话，怎么了？
1: 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告我这管够就完吗？
1: 到中间就停了，
0: 到这儿就得了。
1: 那可不是吗？
0: 你这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没这麻烦，你知道？
1: 再有一个，
0: 哎，
1: 咱俩得一块儿出来呀、
0: 啊。我也得出来。
1: 当然了，
0: 啊，我出不来。
1: 怎么了？
0: 我看着锅呢。
1: 嗨、哎。怕跑了气还是怎么着？
0: 我出来啊，
1: 咱俩一块儿上、啊，
0: 一块儿是吧？
1: 逢场上嘛，
0: 合适吗？
1: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0: 行 啊，
1: 来来来，
0: 我怕你紧张，你知道吗？
1: 干嘛紧张？
0: 别害怕、啊，
1: 来来，
0: 见了汗了，你
1: 一块儿啊。吓我一跳你是怎么着
0: 这你先出来得卖你啊让观众瞧瞧你、啊、
1: 卖谁呀
0: 啊
1: 您还卖包子去得了
0: 啊
1: 卖谁呀您站一排呀、
0: 啊、站一排啊
1: 啊
0: 站一排
1: 咱俩得说话呀
0: 还得说话是吧
1: 多新鲜的
0: 哎哎好好脾气太大这人
1: 不是脾气大你这
0: 教这么些学生没见过这样的你们知道
1: 吗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啊
0: 几个
1: 几个都没有
0: 你来多少
1: 啊我说您老是卖包子不成啊
0: 来怎么着
1: 啊我叫您先生您不能管我叫先生
0: 我怎么叫呢
1: 您得管我叫主公
0: 主公
1: 哎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叫什么玩意儿
0: 啊你怎么着
1: 主公就是皇上
0: 谁呀、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啊
0: 大伙都瞧见吧国家没人了看见了吧
1: 对
0: 长得跟包子似的当皇上你看
1: 您看谁都像包子、啊、我告诉您吧
0: 啊
1: 什么呀您
0: 他当皇上你看这事呢
1: 不是我是皇上
0: 那谁是啊
1: 刘备是皇上、
0: 啊、刘备是皇上
1: 啊
0: 啊来来来来
1: 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啊、
0: 明白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嗨主公
0: 不皇上吗
1: 皇上就是主公您这儿得叫主公
0: 我、啊、小样还整俩名呢啊
1: 没俩名、
0: 嗯嗯、
1: 啊先生
2: 啊公孙啊驸马
1: 出啊
0: 怎么了
1: 探母啊这是
0: 对先唱探母
1: 啊什么先唱啊黄鹤楼知道吗
0: 黄鹤楼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
1: 黄鹤楼
0: 黄鹤楼有打人吗啊
1: 没有您唱那不对、哎、知道吗
0: 哦哦哦
1: 该您说话了
0: 该我说话了
1: 哎叫我
0: 叫你啊
1: 哎
2: 啊之个公
1: 重来啊
0: 啊再再再
1: 啊先生
2: 啊之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太苦了
2: 哎提起此事话到场了在1953年美帝的阴谋和谭被揭穿
1: 对对对对
2: 阴谋北窜南朝鲜
1: 行行行什么人
2: 武松他
1: 别唱
0: 什么呀
1: 怎么着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0: 这怎么着多好这个
1: 什么活您都往西游记那串
0: 啊不是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该我了吗
1: 该您也没有快板这里头
0: 是啊后边不讲这事吗发配就外在干孟州呢不有这个
1: 没有没有
0: 就这翘口啊没有
1: 翘口 啊
0: 就
1: 这么一句
0: 就一句啊
1: 哎
0: 就一句啊

0: 哎，可不是吗？
1: 行，你跟我那不一样。山人送主公，我那本子搁到后台那塑料兜里边，都丢了，你知道吗？
0: 您这本子都搁塑料兜里，
1: 都丢了，你知道吗？
0: 这不怎么样，
1: 不太一样。再来。
0: 啊，先生，
1: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1: 哎，对。
0: 您得打家伙呀，
1: 不打家伙，
0: 您这认了不成？
1: 哦，不能这样，
0: 多新鲜呢！
1: 哦，你看这玩意儿，他没交代清楚这里边
0: 打家伙，
1: 他打家伙，
0: 哎，
1: 打什么来着？
0: 扛狼先来，扛狼先来，打
1: 牛来吧，开始
0: 啊，
1: 错不了了，
0: 行啊，
1: 呵，这点我听过。
0: 哎，你把姑害苦了，
1: 扛狼先来的，扛狼先来的，扛，
0: 老恨先生离不我当，
1: 肉包。
0: 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人京剧不有这一唱这玩意儿梆给去的吗？不有这个吗？
0: 有这个也不能出字儿的。
1: 对，我们这老本都带这个，知道吗？
0: 没有，
1: 不要这个，
0: 不要。
1: 来，再来。
0: 不该苦苦害孤王，龙潭虎穴不去闯。
1: 扛狼贼，扛狼贼，扛狼贼的包，
0: 怎么老有这包啊？
1: 你忘不了这个。
0: 没听说过，
1: 赶紧开始。
0: 山人送主公，
1: 这儿呢啊，
0: 还有话呢，多新鲜呢！
1: 来，
0: 您这是干嘛呢？
1: 呵，你瞧这玩意儿好玩的东西啊！
0: 龙潭虎穴不去闯，
1: 山人送主公，
0: 哎，诸葛亮啊，
1: 哎 ，yes，
0: 外国人呐，
1: 什么都会，
0: 没听说过。
1: 哎，
0: 分明是宋国王，难以还乡啊！
1: 善人宋之公，
0: 免。
1: 白宋之公，
0: 免。
1: 白宋之公，
0: 免。我去，你那边哪儿哪儿啊？你就送
1: 怎么了？
0: 你送我哪儿去？你
1: 我们一般都得送到那下边去，你知道吗？
0: 没听说过
1: 啊，
0: 往下轰我是怎么着？
1: 不是怕你吃多了不消化？
0: 您这还有一句词呢，
1: 还有什么词啊？
0: 啊，这山人宋主公完了以后，您这该唱了。
1: 到我了，
0: 可不是吗？
1: 呵，你瞧瞧
0: 啊，
1: 这到我了，
0: 可不是到您了吗？
1: 还让我唱啊？你听吗？
0: 我不听，我一个人站这干嘛呢？我
1: 你听啊，
0: 多新鲜呐！
1: 你要舍得死，我就舍得埋。
0: 这位要玩命似的
1: 啊！
0: 唱啊，
1: 这点就是咱们有窝了金德的东西。
0: 哦，这真东西出来了，
1: 跟别人不一样。
0: 您唱，您唱，
1: 嘿嘿，有窝了金德的东西。
0: 哎，
1: 这点就是你一下场啊
0: 啊！
1: 诸葛亮先给你猜灯谜，知道吗？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近留神看，看像石虎。
0: 幸亏我捂住了啊，
1: 石富宽，
0: 哎，这听见
1: 了？好吧，先吵吧呀！
0: 啊，这
1: 没听说过，
0: 这多好，这一个小时零三刻钟，
1: 行了，
0: 就是打灯谜。
1: 诸葛亮出来猜灯谜呀、啊？
0: 哎，这好，
1: 不像话，
0: 老本都有这个，
1: 哪儿老本儿呢？
0: 没带这个的是吧？
1: 没有。
0: 哦，那怎么回事？
1: 该您唱了、
0: 啊，不该我唱了是吧？
1: 啊，
0: 我唱啊。
1: 对啊，
0: 你看，可乐吧？是吧？
1: 唱有什么可乐的？
0: 你想想。
1: 别来啊、
0: 我想什么呀？
1: 别来这套啊！别来这套，装傻充愣不行，知道吗？
0: 怎么了？
1: 知道吗？会就会，不会就不会。
0: 对呀、啊，
1: 对吧、啊？别骗人，知道吗？
0: 没有，
1: 头句什么词来着？
0: 哎，谁不会？
1: 知道吗？不是一蒙住，刚才猜灯谜猜的蒙住了，知道吗？
0: 这还蒙住了、
1: 啊。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知道
0: 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哎，
1: 不由哀家泪如马。
0: 嗯，
1: 将身借纸打街头。
0: 嗯，
1: 狗儿蹲在芦林睡不进个呀。
0: 说这是
1: 个女人不许
0: 哎高谦别闹谁高谦别唱
1: 高谦呢
0: 哪儿高谦啊
1: 多好这个
0: 您唱的哪出啊这是
1: 我唱黄鹤楼
0: 这是黄鹤楼您真
1: 我这词就这样
0: 我那词就不这样
1: 你说我听听跟我怎么说
0: 你说
1: 那还有什么两
0: 个说您说说说
1: 不要掉了
0: 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1: 说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1: 说你还说
0: 讲你哪句不会啊你
1: 你来别废话两句都说了你还在乎后两句吗啊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啊后边
0: 等候涿州一德章
1: 这算你狠行了啊来好行好吧 你把我词儿框过来算我改。
2: 谁告诉你照我的来，让你来，你照我的来，先从灯谜那开始。
1: 行，您还照我这来得了，
2: 那不结了吗？
1: 啊，啊来该我了啊，大家伙，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3: 日弓上马，心那么心不爽啊，心那么心不爽啊，有三人呢，八卦在袖后内。
2: 十块钱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轻易不改这个，
1: 没有
2: 店庆似的上这个了，是吧？啊？
1: 怎么着？
2: 您把铺子里那点事儿先放放成？
1: 我没想着
2: 啊
1: 啊！唱二黄知道吗？
2: 是啊，怎么着？
1: 二黄
2: 啊？
1: 二黄什么回事？谁徒弟？啊？
2: 没有
1: 啊？
3: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唱
2: 你唱，
3: 主公
2: 没打家伙呢，
3: 俺王
2: 我打
3: 你打呀！
2: 我没见过这样的，知道吗？
1: 哎呀，弄个迷棒
2: 我唱戏唱那么些年了啊，我没见过欺负人的，知道吗？啊，
1: 我早知这样，王海没咱俩唱这个啊，你这受不了这个。
2: 我呛呢，我呛呢，我
1: 卖包子还带枪似的
2: 啊，像话吗？你会唱不会唱？
1: 谁不会唱？
2: 你真明白假明白？
1: 就唱这头，知道不知道？
2: 废话，我就来再说一遍啊，
1: 什么头句什么？快唱。
2: 四句啊，
1: 说，
2: 主公上马心不爽，三人八卦袖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
1: 第三句什么？
2: 这位耳朵还不太好，
1: 你说说，
2: 蒋申且坐中军帐
1: 啊啊，
2: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你打家伙吗？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
3: 主公上马心不爽，三人八卦袖内藏，蒋申且坐中军帐。
1: 在底下。说话呀
2: 啊，
1: 说话呀，
0: 三人送主公，
1: 还送主公，
2: 咱们你说的吗？
1: 这儿有白
0: 主公，
1: 白
2: 你过来吧。
1: 怎么着，
2: 您这一句不会？
1: 等会儿
0: 你站这儿说去。
1: 我怎么了？
2: 唱戏不怎么样，这位置记得还挺清楚啊。
1: 说吧，怎么着吧？
2: 我站这边胆大，你知道吗？
1: 行，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不就这两句吗？
2: 是啊，
1: 你看我这词儿，这不一样吧？是吧？
2: 啊，
1: 这可不是不一样。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2: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来，记下来。
2: 准备，你这玩意儿，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2: 你看，我还得绕那边。
1: 你看这玩意儿，绕
2: 你看这舞台调度，你看看。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走！
2: 哎呀，
1: 哎。
2: 哎，我这没有这个，这个不行，这个
1: 来来来，
2: 这要是端着一屉，这非算仨身不可。
1: 谁让你端着
2: 啊？
1: 你端屉干嘛？
2: 这太危险了，这个啊！
1: 下面这我说
2: 这太危险了，这个
1: 没这别害怕呀，
2: 不害怕、啊，
1: 张飞出来你
2: 放心，不害怕，不害怕，
1: 啊、
2: 不害怕，
0: 可了不得，太累了，
1: 再来一遍。
3: 稳坐中军帐，等候易得章。
1: 啊，别害怕，别害怕，
2: 我害怕，
1: 你也
2: 往前吧，你
1: 你也喊，你也
2: 我喊，俩都喊。
1: 咱俩一块喊都不害怕，
2: 没听说过
1: 啊？喊不喊？
2: 俩人不害怕还唱什么呀？
1: 你害怕不害怕了？
2: 我害什么怕呀？
1: 你不害怕你别喊，我害怕我喊不完了吗？对吧？害怕不害怕？
2: 我告诉你 啊，我让你给我带沟里去了，快！
1: 来，你坐着吧。
2: 这时候
1: 我告诉你，你坐着，
2: 我坐着，
1: 我坐。
2: 是。
4: 张飞上场了，知道吗？打家伙
1: 啊啊，
4: 打家伙呀，
1: 看吧。啊，
4: 是
1: 啊，
4: 打家伙，您看什么呀？打家伙知道吗？
1: 我打吗？
4: 啊，
1: 我给你这面子吗？咱过这个吗？开放相能的了，对吗？
4: 咱俩唱戏还什么过不过这个？
1: 对呀、啊，你看了吗？是不是？
4: 怎么着？打家伙？
1: 打吗？
4: 打
1: 打呀、啊？
4: 打？
1: 怎么弄啊？啊？
4: 打家伙？
1: 怎么打？啊？啊？
4: 您甭打家伙，您回去打馅儿去得了。
1: 打完了？
4: 什么打完了？
1: 怎么着？你快说，急死我了！你都
4: 刚才打那家伙，您不会吗？
1: 我刚才打家伙。啊
4: 你快
1: 点，快点，
4: 怎么意思？
1: 我都等不了，快来，快来，我可爱打这玩意儿，来，快来，快来，
4: 快，
1: 嗯，
0: 本座中军长等候一得仗，
1: 走，
0: 抬，抬，抬，抬，抬，抬着令，抬令，抬令，令抬，大气大抬，
1: 张飞他妹妹呀，是怎么？你这儿有唱？
4: 我哪有唱？
1: 你这儿
0: 盯上儿啊？
1: 什么乱七八糟？您行了，
4: 有唱，
1: 怎么了？
4: 张飞出场打小锣啊，
1: 这不小了，七寸的了，
4: 盘子是怎么的？
1: 这怎么都七寸点？
4: 没有
1: 啊？啊，你要多少？
4: 张飞出场快家伙呀，
1: 快家伙
4: 啊？
1: 什么叫快家伙？
4: 急急风啊？
1: 怎么个急法？
4: 您这家伙点都不知道，
1: 年头多都忘。快说快说快说，别着急。
4: 将将将将将将将，这什么快家伙呀？
1: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啊！将完了之后呢？
4: 要了亲命！
1: 快点快点快快，将将完了，将完
4: 了唱戏，我饿，您这玩意儿。
1: 这是干这个的，是干这个的，快点，怎么着？
4: 将将这个，
1: 来，
4: 这手酸了，这个，
1: 来，
4: 啊，将将将啊，这是一蹦蹬仓
1: 啊，将将将蹦蹬仓，
4: 哎，然后这是一哇呀呀，
1: 哎呦，还哇呀呀，
4: 哎，下来改扭子，
1: 将将扭子，
4: 扛浪才来，
1: 这
4: 唱啊，
1: 哎，还有哇呀是吧？
4: 哎，对，
1: 嗯，
0: 文佐中军长等候已得仗，这蹦大肚仓开仓，将蹦蹬仓，哇呀呀呀呀呀呀，
4: 我哇呀。
1: 你倒挖呀，
4: 我挖你挖呀，什么呀？
1: 你告诉我干嘛呀？我问你了，我用你告诉我，你这玩意儿多累啊啊！
4: 怎么着挖呀？
1: 来来，该你了，
4: 我还挖得出来吗？我这
1: 你少挖点
4: 啊，就甭挖了，打家伙吧，打家伙吧。
0: 好，往前来扛，往前来扛，
4: 心中困难我治过两
0: 棒，
4: 做事不预谋商量
0: 棒，
4: 怒气不为喜
0: 肉棒。
4: 还这个呀，
1: 这词是啊，
0: 把我张床啊，
4: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
0: 快快还我的大雄王，
4: 火恼啊火恼啊，
1: 这就得这就得烧崩烧崩，
4: 该您说，您等会儿，
1: 怎么着？
4: 等会儿吧，
1: 怎么着？
4: 不是这个，该您说话了，行吗？
1: 又到我了，
4: 多新鲜的，您老坐这像话吗？
1: 哦，也得站会儿哈
4: 啊！
1: 该您说话了，
4: 我说什么？
1: 您合着不会这词儿都？
4: 我这塑料兜丢了，没告诉你吗？
1: 别提这塑料兜，
4: 词儿啊都在里头了，知道吗？
1: 行了行了，
4: 没有了，
1: 我告诉您，行了吧？
4: 你说快说，
0: 三千岁金得仗来，怒气不息于何人之气、啊？
1: 三千岁金得仗，怒气不息，就这个，
0: 哎，
1: 开始没问题，错不了啊。
0: 火恼啊，
4: 金枪；
0: 火恼
4: 肉棒。
0: 三千岁金包拯，怒气不息，你何人之气呀、
1: 啊？先生啊，
4: 哎，这个，哎，
0: 某家就为着你来，
4: 你为我来，
0: 扎扎扎，
1: 您吃下体行吗？
4: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黄鹤楼》，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由区政协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共同举办的同心向党、榜样领航主题报告会暨鲅鱼圈区学习大讲堂第六期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开讲，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辽宁雷锋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副教授尹娇受邀做《共产党员的样子》专题报告。作为省内中共党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尹娇多年深耕党建教学领域，成果丰。

0: 称说，该专题报告先后获评中组部、辽宁省委组织部优秀课堂，并被全国工商联列为优秀课程。报告以小细节串联红色故事，用鲜活人物诠释百年党史，生动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与先进集体的感人事迹，勾勒出新时代共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鲜明形象，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崇高精神。整场报告主题突出，情理交融，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温度，让在场人员深受思想洗礼，进一步深化了对初心使命、职责担当的认识与理解。会议要求全体参会人员要以优秀党员为标杆，严守标准，践行使命，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以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活动由区政协副主席尹绍辉主持，区人大、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驻区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委员、区直各部门分管领导、党务工作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活动。针对近期仓储领域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切实推动全区仓储企业隐患整改、见底清零，6月17号，我区在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仓储标杆库观摩学习活动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将会场搬进刚刚完成全面整改的库区一线，让65家仓储企业负责人通过实景课堂直观学习改什么、怎么改。观摩活动中，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和区域发展大局，各企业必须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严格对照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的整改样板标准，逐条逐项落实整改措施。他要求区安委办要建立跟踪督办台账，确保每一处隐患都实现消耗式闭环管理。此次观摩标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此前经过应急管理专家的精准指导，对通道标识、用电线路、仓储区分以及安全管理台账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化改造，把文件上的条条框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是此次观摩的最大亮点。
1: 大家对现场的那页资料大伙儿全看，有不懂的向我提问。
0: 参观过程中，企业代表们不时就整改细节与专家互动提问，现场气氛热烈。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直观教学让不少企业负责人深受触动。
2: 之前学习都是纸面上的，我好根据纸面我好去学习、去研究，然后去自己推导推理，但是此次呢参加会议现场交流，然后回去会有所改进，而且加深个现场的演练，而且整改
3: 这个的，他俩的结局是这个直径的6倍。
0: 近日，外地一家粮食贸易企业院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暴露出线路不规范、现场监护缺失、培训走过场、应急能力不足等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前期区安委办组建仓储安全联合检查组，对全区65家仓储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97条，行业安全风险突出。针对排查出的共性顽疾，区安委办工作人员在观摩现场明确了监管加服务的整治路径。
4: 共性问题集中在电器、消防、安全防护方面，电线撕拉乱接、消防通道堵塞、高处作业防患设施不足、企业安全培训落实不到位、应急演练流于形式。针对排查的突出隐患，我区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日常巡查及整改复查，从严整治各类违规问题，推动全部隐患整改清零。
5: 针对仓储安全生产工作，我们将压实企业主体与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每年至少开展2次应急演练，加大巡查频次，防范火灾、粮堆掩埋事故，执法同步上门帮扶指导， 现场讲解标准，协助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二是迅速整改撕拉电线、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规范特殊作业防护，隐患台障闭环消耗。
0: 为丰富市民观赛体验，鲅鱼圈区设置多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第二现场，球迷可齐聚高清大屏前同步观赛，持观赛票根还能在万达广场、鱼圈夜市享受多重消费优惠。当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地群众以及远道而来的球迷均可前往鲅鱼圈万达广场、鱼圈夜市、万隆广场、商业大厦等地，通过高清大屏同步收看赛事直播，各点会同步营造浓厚观赛氛围，众多球迷相聚，一同为球队加油，沉浸式感受赛事热血氛围。观赛之外，凭观赛票根还可在鲅鱼圈万达广场享受系列专属福利，商场内部分饮品推出第二杯半价活动，多家特色餐饮门店凭票根可获赠专属礼品，场内精选零售品牌也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折扣，让球迷看球购物两不误。
6: 赛事第二现场落户万达广场，对咱们本地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我们推出球迷专属福利，持观赛票根可享全场88折，一方面是想回馈广大球迷，让大家观赛之余吃得实惠舒心，另一方面也希望借着赛事流量聚拢人气，
7: 能在家门口迎来东北超赛事，我们商户都特别期待，我们同乐会全场最低折扣低至5折，希望用优惠活动烘托全城观赛热情，和城市共享赛事红利。
0: 在鱼圈夜市，球迷既可在此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直播，也可在观赛之余畅享夏夜烟火气，夜市汇聚海鲜烧烤、各地特色小吃，部分商户对持观赛票根的球迷推出88折专属优惠，观赛、美食、打卡一站式体验，进一步拉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8: 东北超呢，是咱们东北本土热门赛事，我们鱼圈夜市主动配套推出了一个球迷专属福利，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助力咱们赛事氛围营造。赛事期间呢，场内配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大舞台，包括少年派舞台，还有龙氏足球场地，同步开设了一个小小东北超以及超级点球挑战赛趣味互动项目，全场呢实时转播赛事，打造沉浸式的观赛场景，借着第二现场的客流带动夜市消费，助力区域旅游发展。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岗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5: 哎，今天看到车有个小子，是不是？

0: 有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3: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5: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的美。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6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天气晴好，夜间局部有雾，西南风相伴。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呢，我们看是在16到18度，最高气温是在29到31度。明天一见到后天白天天空云系较多，南风相伴，最大阵风西起。气温方面来关注一下，最低气温是在18到20度，最高气温是在27到29度。那预计未来几天里阳光休息，云系较多，雨水方面也会前来打扰。再来关注一下森林火线等级预报，火线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暖建议穿长衫长裤等。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派面，西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16到31度。

红旗镇晴，16到31度。芦屯镇晴，16到31度。山海广场晴，18到29度。

0: 918事变爆发后，整个沈阳城沦陷，一位名叫高鹏镇的辽西汉子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随后他辗转回到黑山，组建了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之一镇北军，后改编为东北国民救国军。这支英勇的部队转战辽西，成为全国民众抗战的先锋。今天，让我们推开历史的门扉，跟随镜头寻找那些被岁月尘封却永不褪色的忠魂印记。翻开满洲国警察史，会发现918事变后，日伪当局把一个叫老梯子的人与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赵尚志一同列为重点肃整对象，可见此人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这个老梯子就是著名抗日民族英雄镇北军司令高鹏镇。高鹏镇是辽宁省黑山县人，出生于1897年。高鹏镇从小就有报国之志，文武兼修，性格豪爽。1917年考入沈阳文汇书院，由于家里变故，他中途辍学回乡，帮助父亲打理家业。因其文武双全，高鹏镇不久被推荐到当地自卫团任职，期间为补自卫团经费不足而兼做镖行生意，并创建自己的武装组织仁义德绿林会，报号老梯子。918事变之前，日本关东军曾以金钱毒品相利用，要他归顺，被他断然拒绝。918事变爆发后，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眉目盼兮，巧笑

0: 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0: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信息化的时代，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作都是在办公室内完成的，这样慢慢我们成了久坐族，时间一长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最常见的莫过于颈椎病。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来聊聊颈椎健康的重要性和如何缓解颈椎病。调查显示，职场人年轻化明显，但所患的疾病呢，也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颈椎病、脂肪肝、前列腺疾病和乳腺疾病都有发病提前的趋势。超重、肥胖和颈椎病是目前困扰职场人的最大的健康问题。其中呢，颈椎、腰椎疼痛或者是个别的关节疼痛的占比超过了13%。超过60%的人认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化，持久的和高强度的压力让职场人的颈椎未老先衰。颈椎病通俗的讲就是颈椎的退化，也就是俗称的老化。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良的生活习惯所造成的。归纳起来，生活当中有5种行为是容易导致颈椎病的发生的。一是躺着玩手机看电脑。居家生活，人们讲求随意舒适，躺在床上或者是沙发上看个电视、玩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些看起来舒适的动作对颈椎却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拿着手机玩的时候，手臂的肌肉已经牵引到了颈部的肌肉，不平衡的拉力是颈椎病的诱发因素。因此，请把笔记本电脑垫高一点，或者是把座椅调低一点，让视线与你的电脑屏幕保持水平。仰视和俯视都会使颈椎产生弯曲，对颈部都是一种负担。二是枕头过高或者是过低。很多人喜欢睡高枕头，还有的是为了防止出现皱纹喜欢不睡枕头，这对颈椎健康都是很不利的。我们选用的枕头应该能够充分地承托起颈部的前凸，枕头的高度呢，以在睡眠当中使颈椎保持正常的生理性前凸为最好。古人都说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睡如弓，这句话呢，就精辟地指出了一个人最正确的身体姿势。这种状态下呢，人体对于颈部的压力是最小的。保持良好的姿态，不仅是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也是优雅仪态的一种表现。三是保健代替治疗。有些人呢，颈部不适，会找一些不正规的推拿按摩小店，随意的让按摩师傅来推拿，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颈椎、脊髓、血管和神经的损伤。如果出现了明显的颈痛、腰痛，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诊治，因为颈椎的判断与治疗都是非常专业的。四是单肩背大包。不少都市上班女性喜欢单肩大背包，一方面呢是大方时尚，另一方面是为了图方便，大大小小的东西呢都往包里放。殊不知啊，这给颈椎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由于受力不均匀，非常容易造成脊椎的侧弯。另外啊，单肩背包的时候，人不自然的就会耸肩，或者是有意识的抬升背包一侧的肩膀，这些小动作长久以来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种伤害。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尽量的保持双肩的受力均匀。五是衣着过少，贪吹凉风。到了炎炎的夏日，小仙女们穿的是越来越少了，吊带装、露脐装、露背装，不仅款式越来越多，肌肤的裸露也是越来越多。公司里、商场里，到处是空调吹出来的阵阵凉风，神清气爽，好不凉快。而你的体温呢，是降下来了，然而寒气也透过肌肤渗透进了你的体内，特别是颈部吹风受凉，是最容易诱发颈椎病的。 所以啊，一旦出现了脖子的酸胀不适、颈部转动的僵硬或者是肩颈的疼痛、上肢发麻、手指无力等等这些现象，切不可小视，一定要及时的就医。但是我们在治疗颈椎病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会出现三大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推拿能够根除病根。目前颈椎病的治疗是以保守治疗为主的，但是推拿按摩应该是在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的，因为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够把握揉捏的尺度，不会产生副作用。切记把自己的颈椎交给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手里。第二个误区是钛项圈能够治疗颈椎病。钛其实不是什么特殊的材料，成本呢也不是很高。它被用于人体呢，主要是因为钛元素性质稳定，不导电，没有磁性，没有放射性。只是因为钛具有特殊的电流特性，对人体呢会产生有益的生理作用，而且啊，它的化学性比较稳定，可以调整由压力与疲劳所导致的身体电流的混乱，可以使我们的精神松弛，肌肉放松。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枕头能治疗颈椎病。保健枕所谓的高科技，只是针对人类的颈椎曲度造出了各种硬度和高度的枕头，无论保健枕宣传的功效有多么强大，也只能是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缓解一部分的不适，不可能治疗颈椎病的。颈椎的危害如此之大，那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怎样才能避免颈椎问题困扰我们的生活呢？下面啊，就教大家几个小动作，在工作的闲暇时光里面我们就可以完成，让你轻轻松松的能够缓解颈椎的问题。第一个动作就是经常的搓揉你的腰部，把两只手掌呢分别放在你腰的两侧，分别往不同的方向搓揉，就是左手顺时针，右手逆时针，这样搓揉半分钟左右，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继续进行，也是半分钟左右，来回交替着做，直到你的腰部明显的感觉到发热，然后停下来。第二个动作是张开双手，这个动作啊跟伸懒腰是一样的，不过做的同时呢还需要注意一点小细节。首先把双手慢慢的张开，向上移动到头顶，这个过程呢慢慢的吸气，手在头顶的时候停止三秒，呼吸也停三秒，接下来慢慢的把手向两边张开，向下移动，这个过程慢慢的吐气，这样来回做三分钟左右，不仅对颈椎好，对胃和肺活量也都是很有帮助的。第三个动作是摇头，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但不是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种慢摇巴式的摇头。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上学的时候做过的广播体操，你就应该知道大概是怎么做了。首先两手叉腰，身体挺直，顺时逆时这样来回的转动，一组动作半分钟，换一下方向，来回做三分钟左右。听了这么多，你是否认识到了颈椎的重要性呢？那么就赶快行动起来，每天拿出十分钟把这几个小动作做一遍，会很好的缓解颈椎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时间我们同样有精彩的内容，期待与您相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都说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一份爱情难能可贵，事实上能够遇到一两个知己也是极幸运的事情。闺蜜就是一种神奇的物种，陪你哭，陪你笑，陪你疯，陪你闹。女生一旦对友情认真，有的是比爱情更刻骨铭心。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儿聊聊闺蜜。我曾在医院看到一个小女孩有小伙伴陪着来打针，当她被打针吓得大哭的时候，小伙伴一边指着她的鼻子笑她，却一边往她的嘴里面塞糖。所谓的闺蜜无非也就是如此，相互嫌弃却不离不弃。比如坐我旁边的同事常常喊她的闺蜜叫大胖傻，可当我们见到她闺蜜本人的时候，发现原来是个高高瘦瘦极为清秀的美女。姑娘佯装不满地对我们抱怨，曾经是真的很胖很傻气，同事给她起了这个外号，这一叫呢便是5年。后来她瘦下来了，也越来越聪明干练，但是啊，她还是她口中的那个大胖傻。有那么一些人总连名带姓地称呼你，给你起很难听的绰号，毫不客气地拿你的缺点开涮，但只有那一个人敢这样对你，因为熟悉所以感到安全。偶尔也会矫情，半夜12点他会守在整点给你发第一个生日祝福，生日当天给你操持仪式制造生日惊喜，吹熄蜡烛之后煽情地说几句体恤的祝福。就算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聚在一块儿还是话题不断，坐在一起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陪你旅行，陪你拍照，陪你逛街，陪你吵架，让你觉得就算一辈子单身也没有关系。虽然损你口无遮拦，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陪你从校服到婚纱，熬过青葱年少，送你出嫁。大概男人们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会喜欢和闺蜜煲数小时的电话粥，为什么吃一顿自助餐两个女人可以一直吃到她打烊。那是因为闺蜜是用来找回自己的，它不是工作，不是家庭，是独立于一切之外找到你自己的地方。你在家里必须是个妈妈，是个妻子，是个儿媳，你在外面可能是个老师，是个会计，是个医生，但只有在某些人面前，你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轻松地做回自己。你跟他吐槽丈夫，吐槽婆婆，吐槽当妈不易，吐槽领导傻帽，你所有的苦他都懂，他会嬉笑间默默地包容着你所有的苦，帮你倒空了再重新出发，也从不说大道理，只有跟你同仇敌忾。在美剧《破产姐妹》当中第3季中，有一次卡洛琳被一个叫马克的小伙子放了鸽子，看到难过的卡洛琳，苏菲二话不说拉着奥列格就去揍马克，给卡洛琳出气。

蜜就是那种只要你一个眼神就能了解你全部的人。这人世间纵有万般难，一想到有那么一个港湾，心头还会不自觉地生出很多温暖。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够看见人心，真正的情谊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看过一个故事，女主人公遇人不淑，25岁时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跟着丈夫一起起早贪黑打理小本生意，后来生意日渐起色，刚好孩子出生，她就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可是偶然间却发现丈夫烂赌欠了巨额外债，并且已经在外出轨3年之久。当和丈夫摊牌的时候，对方却反过来指责她是寄生虫。想到身边举目无亲，她想过妥协，想过逃避，想过沉默。但是这时候她的闺蜜不愿意，她痛骂她，骂完后千里迢迢冲过来找她，陪着她熬过离婚的日子。她规劝她，人生再难也总比栽在人渣身上强。她鼓励她，你这一生不是为了给娃当个娘就算了，你从来不欠别人一场婚姻，也不欠任何人一个孩子，你只欠自己一个幸福的模样。她心疼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帮她还掉了一部分债务，陪着她创业做生意，一点点让生活步入正轨。金星曾经说过，真闺蜜假闺蜜不在于多亲密，只有在你最低谷的时候才能看到人心。当你好的时候，她远远的静静的看着你，绝不会往你身上贴。当你落魄的时候，她二话不说雪中送炭，拔刀相助。如果说兄弟间的情谊是坚韧的岩石的话，那么闺蜜间的情感就是潺潺的流水，她柔弱但是坚韧，她细小却无微不至。网上有这样一段话，18岁我们刚刚认识，19岁我们是闺蜜，25岁我是你的伴娘，27岁我是你孩子的干妈，33岁我孩子上小学，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去接咱儿子闺女，晚上我和老公去你家吃饭，35岁我们把俩孩子送去奶奶家，然后去喝酒唱歌，醉了像20岁那样躺在一起说一些贴心的话。从陌生到熟悉，从臭味相投到形影不离，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陪着我们走过漫长的孤独。年岁渐长，见过的人性越复杂，看透的人心也更多了，对于留在身边的人就更加坚定。我们要一直好下去，乃至到了白发苍苍，也要相互搀扶着，做彼此的拐杖。如果你有这样的闺蜜，是幸运的，幸福的，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那个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茅盾文学奖得主王安忆在2017年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和散文随笔集《仙缘与尘缘》。这两本书是王安忆在2017年献给热爱他的读者的双重惊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王安忆和他这两本书。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这本书收入了《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相关处处》三部中篇小说，三个故事分别发生于中国香港、纽约和上海，讲述了生活在这三个城市的都市移民的故事，讲述了他们的青春、爱与孤寂。这是王安忆非常擅长的对个体生命及日常生活的写实，其针脚绵密的讲述方式十分的王安忆，却又带着从各个角落的烟火气里挖掘打捞出的世态人情，描摹观察着生活的底蕴。在之前的媒体采访中，王安忆曾透露新长篇匿名的创作十分辛苦。他说，作家像运动员一样，哪能一直跑长跑，中篇更像是跑长跑的最后一次喘息。2016年年中，王安忆受邀去纽约访学半年，没有日常琐事打扰的日子里，他写出了《红豆生南国》和《相关处处》，同时构思了《向西》《向西》《向南》。回国后，于2016年10月27日完稿于上海。在评论家吴家燕眼中，这三部新的中篇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世态人情的探寻，透着对个体心灵归属感的入微观察。《红豆生南国》是王安忆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并出版《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创作初衷是为了写一写人世间的一种情，讲述了出生在内地的男孩6岁时跟着母亲偷渡去菲律宾寻找阿爹，不想在香港落脚，就此生根，一生跟随世情起起伏伏，从童年至青春至年老，与养母、与妻子、与生母、与离婚后出现在生命中的女性们期盼一生后，他觉得自己今生今世就是一个欠债人，他的恩欠、他的愧疚、他的困求、他的原罪、他的苦，忽得一个名字，这名字就叫相思。而在相关处处中，王安忆一支笔又探入了他熟悉的上海巷弄。乡下女人月娥辗转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但不论是在城市里做钟点工的生活，还是年节时回乡下，她都一样的将生命过得踏实而欢腾。她快速融入城市，也能很快回归乡村，但何处是故乡呢？有评论说，这正是作家王安忆新作《相关处处》呈露的人之处境。生活是一只茧，上海则是一只更大的茧，这茧的材质无非孤独。在王安忆笔下，上海像是活生生的一个人，衰朽有时，青春有时，但从未停止生长，确实地过着日子，积累着情感。她的女性角色与上海宛如可以互换身份。向西向西向南，这个故事本身并不复杂，两个萍水相逢的女人陈玉洁和许美堂，通过不同的途径移民至柏林，至纽约，至加州圣迭戈西岸的南部。小说题目就是她们生活路线的陈述，向西向西向南。她们都算是生活的失意者，彼此映照，彼此陪伴，然而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是漂泊，人在异乡找不到归宿， 可以说，这部中篇里蕴含着王安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人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等一系列的思考。正如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德威所言，王安忆的作品永远让人有所思，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我给他最高的评价。王安忆的散文随笔作品也同样如此。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王安忆的散文集《仙缘与尘缘》。这本书围绕着旅行、事情、读书、忆旧等不同主题，分为四集。与王安忆身为小说家时躲在人物背后的视角不同，这本清新别致的散文小品充满温情与意趣，融汇了他对人性的体贴，对事情的幽微洞察。行旅与事情，仙缘与尘缘，读书与写作，在这本书中，王安忆从容悠游，袒露自己在小说中不曾呈现的内心世界，其思想独到深邃而不流于俗，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王安忆说，写作就是种庄稼。自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他一直笔锋不减，也不断变换着写作题材和写作方式，先后出版了《小报庄》《长恨歌》《我爱比尔》《天香》《遍地枭雄》《众生喧哗》等多部优秀著作。写作之余，王安忆也非常热爱阅读，他看大量的书，边看边记笔记，边看边思考。他尤其偏爱《红楼梦》，他说，这是一本天书，中国的小说因有了它而有了永不可实现的神圣。

写作者们也因此有了小说的理想。那些事情故事背后其实有一个神话，在中国人的信仰里就是乾元。仙元与尘缘中的不少文字跟阅读有关，其中重点收录的一篇名为《仙元与尘缘》的散文，是王安忆将《红楼梦》中黛玉与《浮生六记》中芸娘进行对照分析的阅读笔记。文章在谈论沈复与芸娘的悲戚情爱时，不时联想到宝玉与黛玉、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关遭际，而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细切感愧，显示出在读书中读人、在读人中读情的不凡功力和醇厚意味，从而使经典作品具有了更为丰沛的意义。在这些真情而赤诚的字里行间，你得以发现一个在小说里没有见过的不一样的王安忆，一个聪慧睿智而又亲切可爱的王安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音乐声响起，一凡带你走进花样年华。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读到的是媒体人李优毅带来的一篇关于优秀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真正的优秀并不刺眼。想起若干年前，公司的一位重要客户 A 总带着孩子和太太自驾旅行回城，路过我们所在的城市，临时打电话给我的女老板。他们不仅工作合作顺畅，私交也不错，于公于私，我的女 boss 都应该热情款待。只是女 boss 的丈夫带着孩子去了外地，为了接待对等而方便，她带上我，并且叮嘱我安排个一日游。我花了很大心思选饭店、景点、交通路线、守信，并且提前了解相关典故，打算既做好导游，也当好秘书。这一行宾主尽欢，晚餐气氛尤其好，我安排了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私房菜馆，每道菜都有典故，我提前预习了故事，讲得绘声绘色。 A 总酷爱苏东坡的诗词，我投其所好，卯足了劲儿唱和，从豪情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到轻巧的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还有哲理的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生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饭桌气氛热闹得像个小戏台，一天时间在说说笑笑中结束，我心里很得意，觉得圆满完成了任务。第二天 boss 带我到酒店送别 A 总一家，我这才发现他这两天穿的都是平跟鞋，个头看上去和穿了高跟鞋的 A 总太太持平，她衣着随意简朴淡妆，除了婚戒没有任何首饰，和平时的霸道总裁风格完全不同。她全程挽着 A 总太太，不时照顾 A 总女儿，临别不忘与他们拥抱，单独送上别致的手信。和她相比，我隐约觉得我做得不妥，觉得哪儿出了问题。回程路上，他沉默很久才开口对我说，你很优秀，但是很多时候花开无需太盛。有一位男作家被邀请参加笔会，坐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女作家衣着简朴，话不多，态度谦虚，丝毫没有高谈阔论。男作家从他的反应觉得这肯定是个不入流的作者，不然为什么这么低调。瞬间男作家有了居高临下的自豪感，开口问，请问小姐，你是专业作家吗？是的先生。那么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吗？能否让我拜读一两部？我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谈不上什么大作。男作家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得意地接着说，你也写小说，那我们是同行，我已经出版了339篇小说，请问你出版了多少？我只写了一个。男作家有点瞧不上的问，哦，你只写了一部，那能告诉我这个小说叫什么名字吗？女作家平静地说，这部小说叫飘。高谈阔论的男作家马上闭了嘴。女作家的名字叫玛格丽特·米切尔，她一生的确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飘。1936年上架，立即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多项记录，

飘问世的当年，好莱坞就以当时的天价$50,000购得了飘的电影改编权。仅仅在20世纪70年代末，小说已经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超过2000万册。在已负盛名的时候，米切尔依旧对狂妄的男作家说，我只写过一部小说。就像当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飘的文字欠美丽，思想欠伟大，我不过是位业余写作爱好者。她婉拒各种邀请，一直与丈夫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1949年8月11日和丈夫牵手出门看电影遭遇车祸，5天后逝世。当年我的女 boss 告诉我，你可能不知道， A 总的太太是业内出色的财务管理专家，虽然她看上去并不起眼。 A 总的女儿在最好的大学读中文，古诗词写的不比现代文差，毛笔字都可以拿去直接做字帖。昨天你太得意了。美人的高境界是美而不自傲，可是这样的人很稀缺。优秀的高水平是好而不自大，可是这样的人很罕见。假如优秀是锋芒，光彩照人，艳光四射，那么卓越就是内敛。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内功深厚的高手，从来不嚷嚷着满世界找人比武。你很难知道自己对面坐着的人的真正实力，却毫无保留地表露了自己不怎么样的权利，这样不好。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想说的是，越优秀的人越有平常心，就像大道至简，出类拔萃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泯然众生。没有那么多看不惯，没有那么多优越感，没有那么多嫌弃，没有那么多不随和，只有看上去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不起眼。可是你怎么知道那些不起眼的人可能早已超越优秀，达到卓越的境界了呢？所以他们才往往比闪瞎眼的人过得更好啊。我想起自己不经夸之后的臭显摆，恨不得时光倒流，重新回到那张桌前，做个安静的旁观者。优秀是闪耀自己，卓越却是兼顾他人。把人当成寻常人就好相处，把事当成寻常事就好处理。愿我们都能做个不寻常的常人。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最近读了哪本书或者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咱们下期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薛家集的荀老爹过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现如今荀梅进了学了，考上秀才了，他娘当然是十分高兴，这就有希望了。薛家集众人也都出份子钱给荀梅贺喜，这荀家呢也就在观音庵这儿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众人在吃酒的时候当然都夸赞荀梅，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学习刻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希望这孩子早日在乡试中举，考上老爷，然后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是金榜题名。喝了一天的酒，众人纷纷散去，这大家凑的份子钱也有几十吊呢。在农村家里头，这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钱呢。荀家原来有钱的时候，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日子过得紧巴了，这点钱呢还真就派上大用场了。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因为没钱都送到当铺去了，现在有钱

钱了，可以赎回来了。另外呢，买了点米，过日子没吃的不行啊。民以食为天，家里头有粮食，什么都不怕了。把粮食准备足了，还剩下一些钱。这点钱呢，寻梅的母亲说：“咱不能花了，留着给你到乡试的时候作为盘缠钱，当路费。”这点钱呢，就存起来了。咱书说简短，这寻梅确实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学习也刻苦，这脑子也聪明也伶俐。等到了乡试这年了，到省城去乡试去，高高得中，果不其然中了举人了。这就赶紧的到布政司衙门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缠，匆匆进京会试。进京会试又中了个第三名进士，这可就不得了了，这身份跟举人那又高出一筹来。按照明朝的体制，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就在他的住处摆起工作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哎，正在磕着头的时候，外边门上冲里边喊：“同乡同年，王老爷来拜。”王老爷来拜，来客人了，这是。那么这个王老爷何许人也？还同年同乡，这是怎么回事？提起这王老爷来呀，您各位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咱前文书啊说过，这个人呢叫王慧，就是周进在当初还倒着霉的时候呢，60来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在薛阶集官烟庵里头交管。那天呢下着小雨儿，他在屋里头啊避着雨，就是这位王举人，这位王老爷王慧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举人了。他呢带着仆人，本来呢是祭祖的，赶上下雨了，到观音庵前来避雨。这位周进那个时候接待他，周进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功名啊，连秀才都不是，人家是举人，对这位王慧王老爷恭恭敬敬。王慧王老爷还跟周进说了自己一个梦，就是梦见同乡有一位同门呢、同榜进士，谁呢？叫寻梅。因为当时呢看见7岁的小孩寻梅给周进送来这个作业，请周进给批改，他看见这名字了，所以呢说了这么一个梦。当时呢还说呢，这梦啊没准儿，你看我都什么岁数了，他才7岁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和我是同榜进士呢？这不胡扯吗？哎，没想到这个话说完也就拉倒了。后来这位王慧参加会试，一直都是名落孙山，每次也考不上。哎，好不容易今年算是金榜题名了，一看呢，哎，果不其然，同榜的就有这位寻梅。哎呀，王慧当时心里头翻个个，心里说话，这是上天注定啊，10多年前的事儿，

我做个梦，和这个荀梅是同莽。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呢，我们真就是同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觉着我应该跟这个小孩荀梅好好近乎近乎。我们这年岁差这么多，居然是同榜进士，并且呢，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梦我一直是记忆犹新呢。哎呀，别说，看来这梦还是有准的。所以呢，他头一个前来拜会荀梅荀进士。荀梅呢，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王老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一听是同年同乡，就知道这是来结交来了，这是好事啊。赶紧的叫人把这桌案给撤下去，自己是亲自出来迎接。哎呀，见着王慧一看呢，这王慧须发皆白，一看这年岁不小了，大概啊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手拉着手进了门来，互相的平磕了头，然后分宾主落座。这王慧啊拉着荀梅的手啊，年长兄啊，我同你是天作之合呀，我们两个人可非比寻常的同年弟兄。荀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他缘由。这位王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当年做的那个梦的事跟荀梅讲了。哎呀，荀梅一听，当时呢琢磨琢磨想一想，哦，有那么回事。这件事啊他记忆也还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当年在孩子中间都已经传开了，管荀梅都不叫荀梅了，都管他叫荀进士。因为当时呢周进把王老爷做的这个梦跟大家伙说了，其实闲着说话闲唠嗑说出去的，这事儿一传开，大家伙拿这事儿真就当回事儿了，尤其孩子们，大人一说，孩子们呢也就跟着更认真了。所以呢这荀进士这名号在孩子中间就传开了，那大人之间呢互相也嫉妒，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后来呢周进也是因为这个丢了馆了。这个呢前文书咱都说过，书不重叙，咱不必细表，咱单说现在。两个人见面了这么一说，荀梅啊也觉着这个王慧格外的亲切，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长兄啊，小弟年幼，道姓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啊。这王进士呢也说，哎呀，看来年长兄年纪虽然轻轻，可见能够中进士第三名，您的才学了得呀，在老朽之上。一边说着话呀，看一看荀梅住的这房，因为荀梅在京里头没有房子，当年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呢在薛阶级当地算是一个土财主，可是他爹去世以后，家里头日子每况愈下，现在呢维持生活还是勉勉强强啊，在京里怎么可能有房子呢？所以呢这是在京里头啊

租的房。当然了，租房作为读书人，尤其到京里头会试的，那都已经是中了举人的，当然也要讲讲排场，不可能说是这个房子弄得太寒酸了，还是比较宽敞。但再宽敞租的房子，能有自己家够的那个宽宅大院那么考究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王慧看一看寻梅这房子，他觉着这房间有点窄小。你看这王慧啊，他虽然到现在才中进士，可是中举人这已经是十多年了。咱前文书说过，中了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这身份就不同了，跟普通老百姓那是大不一样，结交的也都是一些权贵，那说是欺压百姓，坑老百姓一点钱，剥削点老百姓，那很正常，不在话下。你想这王慧中举人十多年，这十多年他也没闲着呀，到处去搜刮民财，结交权贵，到现在手里头也有点银子，在京里头也买了房了，自己家的房宽宅大院呢，还是比较考究的。因为当年有那么一梦，另外一说了，这王慧心里头也清楚，寻梅这么年轻能中了进士第三名，可见这个人才学了得呀。自己呢跟这寻梅又是同乡，那当然得要教好寻梅呀。怎么教好啊？寻梅缺什么，我得替他想着，得给他什么呀。一看这房不用问，心里头清楚，这房啊是他租的。他故意问，哎呀年长兄，您这房是在京里头租赁的吧？啊，正是。哎呀，这房子太窄小了，况且离着朝纲又远，将来殿试的时候也不方便呢。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混的呀还算过得去。京里的房子啊，我是自己买的，年长兄不如搬到我那儿去住，将来殿试的时候离着朝纲又近，一切事情也都方便呢。当然了，寻梅呢也不能说欣然接受，哎，客气一番，这个话呢也就过去了。王慧在这儿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回家了。哎，没想到第二天这王慧真就派人到寻进士这儿来，把寻进士的行李搬到江米巷自己的住处，把寻进士寻梅真就请到自己家去住去了。这两个人当然住在一块儿了，这接触就更多了，感情日后。后来到殿试的时候，寻梅殿在二甲，王慧殿在三甲，两个人呢都受了工部主事，丰满一起转了员外，这员外身份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呢都是员外郎，当然了，这寻梅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在京里头就买上房子，也还是住在

0: 在了王员外这儿。这两个人呢，没事在一起呢，闲坐闲谈闲聊。哎，这一天呢，两个人正闲聊的时候，长班的传进一个大红全帖来，上边写着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单帖上面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山鸡仙神树，曾在汶上县薛阶集观音庵内行道。哎，这寻梅啊，一看这个帖子全都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陈和甫这名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
1: 哎呀，想起来了，
0: 就是自己啊种秀才那会儿，不是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款待众人吗？他和梅九两个人最先到的观音庵，去看当初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小学堂呢，已经不做书房了，现在呢，隔开了，靠左边那间房，这是租给一个江西的客人在这住的。据说这个人就是叫陈和甫啊，善于鸡仙神术。不过那天呢，这个人没在官衙里头，没见着。哎呀，这寻梅还想呢，如果那天他要是在的话，我呢叫他给我扶扶鸡，算一算我将来前程怎么样。可是没在啊，今天居然到这儿来拜见我来了。他呢又看看这个王慧王员外，看王员外这个意思，用眼睛呢有询问的意思，再看自己，哦，看来呢王员外跟这个人呢大概是不认识不熟。他刚想要张嘴问王员外认不认识这个人，王员外先说话了，年长兄，这人您认得吗？寻梅呢，因为刚才呢想这么老半天了，现在心里头有数了，这个人何许人也，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另外呢还添上几句，我听人说呀，他伏击请仙判的事情还是比较准的呀，咱们何不请他进来，叫他请仙问问咱们的功名呢？哎呀，这王员外也想问这事儿呢，所以他是欣然应允。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托云秀寄回来的钱一文也没有见着，我想这事本来也没有凭据，不便多说。母亲说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去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付了轮船，先到了上海。入站歇了一天，你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得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什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那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到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哪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呀。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胡色熟罗长衫，铁线纱甲马褂，生得圆圆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戴帽边墨镜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吗？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账房的人也到了。那买办问的广东人，这个捉贼捉赃啊，你捉着赃没有啊？那广东人说，赃是没有啊，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火，我只问他要东西。那买办说，这又奇了，有什么凭据呢？这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沾着江苏缉捕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铁带，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我说不明白了，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啊。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南，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了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当路站着呀。买办抢着说，啊，那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他不做贼，他在那里带做贼的望风呢。晚上睡不着，出去望。

0: 磨也是常事儿，怎么便说他望风呢？哼，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啦。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什么还戴着墨镜眼镜啊？试问他看得见什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作样吗？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说着了你没有啊？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的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间多是要紧的文书物件，你敢乱动吗？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吗？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
1: 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着王八蛋出去？
0: 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哪里推得动他，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带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办呢。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床底下一搜，拉出个网篮来，七横八竖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只铜水烟筒。
1: 众人一见，一起乱嚷起来，这个说：哎，那只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杆烟枪是我的，今天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
0: 又有一个说：
2: 哎，那双新鞋是我的。
0: 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只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只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官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搜了半天却不见到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问着道：
1: 我的长衫放在哪里啦？
0: 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了，便说：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地打了一个巴掌：我只问你要。那人没办法，你要东西跟我来吧。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仓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地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要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地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仓里面呢，我带你去取吧。那买办便叫他把散仓里的那个人也绑喽。
1: 大家都跟着到仓面去看新闻，
0: 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了：东西在这里面呢。
1: 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
0: 那小钟还在那儿嘚嘚的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眼明手快，机警非常。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办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纠治，我也不急去打听了。上的岸时便去寻访我的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

0: 面去了。半晌出来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应该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日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这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儿，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吧。”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就没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得了不得。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天我又到伯父公馆去打听，失望地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正在那里纳闷，忽听了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呐喊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哪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嘿，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哟，连我都不认得了吗？你读的书怎么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增，表字季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成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榜下用了知县，撤迁撤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呢，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哎，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吧。说着，季之拉了我同去。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地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季之愕然道：“哪一位是你令伯？是什么班的？”我告诉了他官名，是个同知班。
2: 哦，是他呀，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吗？
0: 是。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呢，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却不知道就是令伯呀。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什么不见你呢？
2: 这个连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或者是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
0: 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什么没见过呀？
2: 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了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金帆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见过。
0: 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得很呢。
2: 这也难怪，
0: 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啊，搬到我这里来吧，
2: 我同你从小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
0: 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我吧，搬行李去。

0: 我本来正愁着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哎，有欠过房饭钱吗？站里是5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到今天不过欠了3天。季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1元洋钱，叫他算还3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的。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季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季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半是字，坐了一会儿，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季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季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做客的苦况了。到了第二天，季之一早就上衙门去了，到了向午的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季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翻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盗台的新闻，谈了半天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吧。”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盗台的话。嗨，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的。那就因为不懂啊，才请教嘛。有一种刘昌，上海人叫做野鸡。
1: 那这么说，刘昌做了盗台了？
0: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啊，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啊，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就是这土老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有个亲眷呢，在上海南市那边啊开了个大钱庄，看着他老实啊，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什么职业，先要问明。跑街就是到外面收账的意思，有时候到外面打听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做了1年多，倒还安分。一天呢，不知道听了什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什么打野鸡啊？可是打了刘昌吗？”“去嫖刘昌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4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什么会香里吧，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那什么叫黄鱼啊？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坛了，这里南京人啊叫大脚妓女叫黄鱼。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同他都搭起来啊，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呢花了几块洋钱呢就住了一夜，到了转天早晨要走呢，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嘛，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谁知那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明天来呀，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尸。我正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尸3个字，又是不懂。花1块钱去坐坐， 季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儿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尸。当下土老坐了一会儿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花了2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可是要过2-3天呢。过了三天呢，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什么生意啊，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个月有多少工钱，他说6块洋钱。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不要紧，我同账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花红银子来兑的。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那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份可以分60-70元，生意不好也有20-30元。桂花沉吟了半晌，那这么说，你一年不过100多元的进账？
2: 做生意人不过如此。
1: 你为什么不做官呢？
0: 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哪里有那种好运气。
1: 你有老婆没有？
0: 哎，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命硬，前2年把她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呐。
1: 真的吗？
0: 自然是真的，我骗你做什么？
1: 我劝你还是去做官。
0: 我指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哪里还敢望做官呢？况且做官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
1: 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做什么？
0: 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什么行情呢。
1: 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儿，包有个道台给你做。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中国的古人呢，都比较相信打卦算命这一套事儿。至于说打卦算命到底准还是不准，这个呢，本人也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呢，对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不过呢，你就现在，你看一看，不管是哪个城市还是哪个乡村，这种事情啊，依然是屡见不鲜，依然有。当然有人信，说这个东西特别准，也有人不信，说那个东西啊，那都是唬人的。咱们呢，不做评论。那作为荀梅和王慧，他们原先呢也不是十分相信，可是尤其这次王慧和荀梅见了面了，再想一想当年王慧做的那个梦，这都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这梦居然是应验了。作为王慧、荀梅，他们十年前都知道这个梦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件事儿就深信不疑。现在来了这么一个行道之人，陈理陈和甫，专门会伏击，说这个伏击请神，判断的事儿还特别准。这个呢，荀梅当初在观音庵的时候听人家说起过这事儿，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怀疑，现在不怀疑了，因为有这个梦的事儿已经应验了。看来所有的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定数的，这就更加希望叫陈理陈和甫给他们两个人判断判断将来的前程如何。

他呢把这个想法跟王慧一说，王慧也乐意，这就赶紧的两个人一同说了个请字，请陈和甫来见。那么咱们说到这儿了，这伏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呢也得简单的做那么一个介绍，您呢也知道一个大概齐。这伏击啊有多少种叫法，有叫伏鸾的，有叫挥鸾的，也有叫架击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做法呢？基本上啊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哎，有那么一个婆罗，这叫沙盘呢，这里头呢放上细沙子，把细沙子铺了平了，旁边呢有这个鸡架。什么叫鸡架啊？不是现在咱们烧烤摊上烧烤的那个鸡架，不是那个，就是伏击的鸡架啊，用桃木或者是用柳木，哎，带叉的，哎，做那么一个架子，在这个地方呢能立住，上边呢绑那么一个横棍，再绑一个竖棍，这个竖棍啊作为鸡鼻，这鸡鼻呢这头就落在这个沙盘当中。伏击的这个先生上上香，烧了符，念了咒，请仙人下凡附体。伏击的人呢握着这个鸡鼻，就是这个树的头顶在沙盘里头的这根木棍，等着仙人下凡以后，哎，不知不觉自己这手啊扶着鸡鼻就开始动，能在这个沙盘当中写下字来，写的这个字就是仙人的判词。哎，你问什么事儿，他呢就用这个字写出来。当然了，这个字呢写的并不是那种大楷小楷清清楚楚，不是，也就是那么一个字形。哎，这人呢你看着这个字形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字，大概齐呀，好像是差不多少。那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灵还是不灵，众说纷纭。哎，有说灵的，有说不灵的，咱们呢也不做判断。有的说书的呢一遇到这种情节就躲过去了，咱们呢也不必躲，咱们尊重原著，人家儒林外史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故事，咱们呢也就这么说。哎，至于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那您自己呢做判断就结了。哎，您可以当真事来听，您也可以当作娱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陈理陈和甫得着了一个请字，赶紧的来见二位老先生，二位老大人。陈和甫进来，这荀梅和王慧一看陈和甫其人，头戴瓦楞帽，身穿剪绸直裰，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看这样子年岁也就在50多岁的光景。见了两位老大人，赶紧的是躬身唱诺，哎呀，二位老先生请台座，好让山人拜见呢，挺客气。那荀梅和王慧两个人因为有求于这位

0: 联合府啊，所以对他呢也格外客气，再三的谦让，最后呢跟他互相行了礼，让他首座坐下。你想啊，在员外家里头能叫他坐上首座，可见寻梅王会对他有多么器重。等坐定了之后，寻梅呢首先跟他说，前次啊在观音庵的时候，兄弟跟你这是无缘呐，不曾会面。那个时候您住的那个房我都看着了，但是您不在，您出门了。一听这个话，这陈礼呀早就想好词儿了。啊，老先生啊，那天晚上是知道老先生要到庵里来的，因为提前三日晚上是伏击呀，纯阳老祖师降坛，机上写着几个字，那个意思呢，这天午时三刻有一位贵人来到，山人就知道是老先生要来，可是那个时候老先生尚不曾高发，还仅仅才中了秀才，见了面一谈起来，老先生要是请山人伏击，山人又不好推辞，山人要是见到哪儿说到哪儿，有那么句话，天机不可泄露啊，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哦，原来如此。寻梅和王慧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这陈礼有两下子啊，提前就知道这寻梅要上他那观音庵去啊，怕泄露天机，怕遭天谴，所以他才提前离开了，躲避了。哎呀，看来这真是高人。这王员外就问，道兄请仙之法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啊？这陈礼这个时候舔胸叠肚，正是宣传自己的时候呢。哎呀，老大人呐，当然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了，不单是各位仙人，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以齐请的。不瞒二位老先生说呀，晚生数十年以来可不在江湖上行道啊，总是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的衙门交往啊。且记先帝弘治十三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老爷家伏击。那个时候，刘的老爷出了点事儿。刘的老爷因为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儿下了狱了，请先问其吉凶啊，哪知道请了先以后，机上降下的是哪位仙人呢？您都想不到啊，周公老祖降下他来，批了四个大字，七日来复。哎呀，大家伙看了之后也都非常高兴啊，七日来复，看这意思，从字面来断，应该是七天就能有说法了，来复有可能会出狱，大家呢就等着吧。哎，到第七天上，这李老爷果然是奉旨出狱了，只罚了三个月的俸， 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您说这周公老祖断的灵是不灵啊？这太灵了。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前去伏鸡，那鸡半天也不动啊，后来忽然就大动起来了，写了一首诗。哎呀，这个全诗晚生现在记不全了，不过最后两句晚生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啊。最后两句是：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当时大家伙都不明白这诗是什么意思，不过那种李老爷懂诗词，他一看就知道这是先人大概说自己身份的这两句话呀。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梦到江南醒宗庙什么意思？咱们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洪武皇帝不是葬在江南了吗？那江南是咱们大明的宗庙啊，大明皇帝的宗庙。后一句不知谁是旧京人，哎呀，看来这位先人的身份是咱们大明朝先前已经升天的哪位君王吧。这位李老爷懂啊，赶紧的焚香伏地再三的叩拜敬问这是哪一位君王。那鸡又如飞一样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晚生仔细一看，哎呀，把晚生吓出一身冷汗呢、啊！写的是：“朕乃建文皇帝是也，建文帝降坛来了。”大家伙吓得全都跪地下朝拜，朝拜老半天，才把建文帝给送走了。您想想，建文帝晚生都能请来。所以晚生说帝王圣贤都请得来，他是说的神乎其神。那王员外王慧和荀员外荀梅两个人呢也都听得云山雾罩的，都感觉啊这位陈李看来真是一位高人，不单能请神请仙，就连前朝的皇帝都能请来，看来这人不得了啊。这时候呢王员外王慧赶紧就说：道兄既然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的官爵的事儿您可断得出来吗？
1: 哎，怎么断不出来呢？
0: 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受妖都从鸡上判得下来，无不其验呢。两位员外互相看了一眼，互相点点头啊，心里说话成了，那既然这样就请他给伏鸡伏一次吧，请仙人判断判断，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前程如何。你看那个时候当官的对自己的前程格外的看重，心里头也格外没底。因为什么？你看读书人可以读一辈子书，考一辈子，连个秀才生源也中不了，任麻不是，也可能呢这么一下子走运了，是一路畅通，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官运亨通，这么摇身一变那就是 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了。也有可能呢，有点什么事儿，赶上倒霉了，这么一下子，有的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就变成人人唾骂的狗屎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尤其像他们这样的，现如今做了员外了，那以后官运会怎么样啊？不得而知。今后是能一路升迁，还是就这样了，还是能有什么倒霉事儿，都非常想知道。所以想到这两个人赶紧的就说呀，那我们两个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儿如何呀？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两位老爷请焚其香来吧。两个人呢就想要焚香。哎，这个时候王慧一想，一看这时辰也到饭时了，既然想请人家陈李陈和府帮助请仙问个前程，那当然得对人家得伺候好了，要不然的话人家糊弄咱们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赶紧一摆手，哎，别忙别忙，咱们呢先吃个便饭，吃完饭之后再请陈兄帮忙请仙帮我们问个前程吧。
1: 啊，好说好说好说。
0: 陈李陈和府到处行道去，咱甭管他这伏击是真是假，但就他个人来说，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糊口。这当然了，在两位员外郎这儿能被他们管待一顿上等酒席，说是便饭，老百姓谁家天天吃得起这个呀？甭说天天呢，就偶尔吃一顿老百姓也吃不起，他们家的饭菜次得了吗？吃的好坏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这是两位大人管待我吃喝呀，我出去也有的牛可吹，这是脸上贴金的事儿，那当然愿意。吃完了饭之后，这才呢把这沙盘鸡笔全都取了过来摆上了，这陈李陈和府才要给二位大人伏击，判断他们将来的升迁之事。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上海啊，有一位49岁的宿管�3姨，她连续3年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坚持背单词上网课。今年呢，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与儿子同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位宿管阿姨呢，名叫袁梦圆，可谓是人如其名了。那么她又有着怎样的圆梦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袁梦圆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的一名前台阿姨，每逢她值班啊，从早上10点开始忙碌，一直到晚上10点才能下班。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年近50岁了，还能够金榜题名。2018年，袁梦圆决定和儿子一起考研，最终呢，儿子被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袁梦圆被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啊，早在2018年入职交大之前，袁梦圆就经常旁听学校的汉语言和英语专业课程，旁听时间有3年多了。袁梦圆说啊，我喜欢旁听课程，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专业的授课，给了我很多思维的启发，也锻炼和培养了系统的学习方式。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了解到他的初衷之后，大家都表示欢迎和鼓励他。他呢，也能积极地参与课堂的讨论问答，在老师和同学的辅导交流当中，更好地理解了课程内容。袁梦圆曾经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读书。2015年，儿子上大学之后，袁梦圆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梦圆在上海交大生活。

活园区里边啊，看到了招聘公告之后呢，他就应聘成为了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员。他说啊，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是大学里边浓厚的学习氛围。袁梦圆说，后来儿子准备考研了，他呢就想陪着儿子，相互的督促，至少还能有个伴儿。袁梦圆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2018年初决定考研之后，他是不在工作的路上，就在学习的路上。袁梦圆说，由于现在记忆力差，背诵效率又不高，英语就是他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在与留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他也坚持用英语，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最终啊，他以53分的英语成绩成功的过线了。袁梦圆还报名参加了英语和政治的网课，坚持在线完成了500余节的课程，还常常回看复习。其实啊，强劲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袁梦圆这一家子呀，都像开了挂似的。袁梦圆的丈夫和她同岁，在河南的时候，丈夫呢是技校生，后来呢，在袁梦圆的鼓励之下，丈夫先是读了电大大专，又自考了本科，2002年考取了硕士，2005年又考上了博士。回忆起考研的过往点滴啊，袁梦圆止不住的笑意。眼下这位学生眼中的前台阿姨即将启程前往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启她人生的新篇章了。对于新学期的到来，袁梦圆充满了期待。她说，我渴望学习，始终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希望有考上博士的那一天。可是年龄是否合适，那还要看未来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硕士毕业之后当一名老师。这份努力不仅带给他成功，也让孩子受益匪浅，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从而呢得到了激励，梦圆了负担。他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明星偶像啊！为了梦想拼搏的样子是最美的。好了，袁梦圆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云生再跟您一块儿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呀，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且利用茶，据说是始于神农时代，这么一算呢，少说也有4000多年了。相信收听过咱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爱茶懂茶的茶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来看看他是如何喝茶的。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叶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印，天津的大叶儿，西湖的龙井，陆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的崖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湖镜的高沫都尝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茶字形近于图，声近于假，来源顺。

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儿。上焉者细啜茗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则问讯：“喝茶吗？”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之必需品。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做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在电视剧中也常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虚，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30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原是12套，只剩此一套了，碗沿还有一点磕损。读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圣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沪杭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园。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石烂东红记或西红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以媲美。茉莉花印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要抓一把鲜茉莉花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印。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飞飞。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支塘老人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带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凤凰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浸藕粉一碗，四美俱矣。正是川友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帘卷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陆安来，赐我瓜片少许，叶大而绿，饮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船舶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

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元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壮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真而细加之，气味方烈，叫绝梅花更为清绝。我没绝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登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则相携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寺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便碗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竟自反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功夫，细加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悦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疼，想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唯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

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

0: 被质疑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7: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8: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1: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2: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2: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

0: 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

0: 级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2: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1: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3: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7: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2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博彦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4-15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4: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8: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霸一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7号，由区政协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统战部共同举办的“同心向党，榜样领航”主题报告会暨霸一圈区学习大讲堂第六期在区投资服务中心开讲，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参加。辽宁雷锋干部学院教务部主任、副教授尹娇受邀做共产党员的样子专题报告。作为省内中共党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尹娇多年深耕党建教学领域，成果丰硕。该专题报告先后获评中组部、辽宁省委组织部优秀课堂，并被全国工商联列为优秀课程。报告以小细节串联红色故事，用鲜活人物诠释百年党史，生动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与先进集体的感人事迹，勾勒出新时代共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的鲜明形象，深刻诠释了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崇高精神。整场报告主题突出情理交融，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温度，让在场人员深受思想洗礼，进一步深化了对初心使命、职责担当的认识与理解。会议要求全体参会人员要以优秀党员为标杆，严守标准，践行使命，立足本职，担当作为，以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活动由区政协副主席尹绍辉主持。区人大、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驻区市政协委员、区政协委员、区直各部门分管领导、党务工作者、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侨联、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活动。针对近期仓储领域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切实推动选区仓储企业隐患整改见底清零。

0: 6月17号，我区在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仓储标杆库观摩学习活动会。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将会场搬进刚刚完成全面整改的库区一线，让65家仓储企业负责人通过实景课堂直观学习改什么、怎么改。观摩活动中，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和区域发展大局，各企业必须坚决扛起主体责任，严格对照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的整改样板标准，逐条逐项落实整改措施。他要求区安委办要建立跟踪督办台账，确保每一处隐患都实现消耗式闭环管理。此次观摩标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仓储库，此前经过应急管理专家的精准指导，对通道标识、用电线路、仓储区分以及安全管理台账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化改造，把文件上的条条框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是此次观摩的最大亮点。
1: 大家对现场的那页资料，大伙儿全看，有不懂的向我提问。
0: 参观过程中，企业代表们不时就整改细节与专家互动提问，现场气氛热烈。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直观教学，让不少企业负责人深受触动。
2: 之前学习都是纸面上的，我好根据纸面，我好去学习，去研究，然后去自己推导、推理。但是此次呢，参加会议，现场交流，然后回去会有所改进，而且加深个现场的演练，而且整改。
1: 这个的，他俩的结局是这个直径的6倍。
0: 近日，外地一家粮食贸易企业院内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事故暴露出线路不规范、现场监护缺失、培训走过场、应急能力不足等问题，为防患于未然，前期区安委办组建仓储安全联合检查组，对全区65家仓储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排查，累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397条。行业安全风险突出，针对排查出的共性顽疾，区安委办工作人员在观摩现场明确了监管加服务的整治路径。
3: 共性问题集中在电器消防安全防护方面，电线撕拉乱接，消防通道堵塞，高处作业防患设施不足，企业安全培训落实不到位，应急演练流于形式。针对排查的突出隐患，我区同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日常巡查及整改复查，从严整治各类违规问题，推动全部隐患整改清零。
4: 针对仓储安全生产工作，我们将压实企业主体与部门监管责任，督促企业每年至少开展2次应急演练，加大巡查频次，防范火灾、粮堆掩埋事故，执法同步上门帮扶指导，现场讲解标准，协助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二是迅速整改撕拉电线、占用消防通道等隐患，规范特殊作业防护，隐患台账闭环消耗。
0: 为丰富市民观赛体验，鲅鱼圈区设置多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第二现场，球迷可齐聚高清大屏前同步观赛，持观赛票根还能在万达广场、鱼圈夜市享受多重消费优惠。当前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简称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地群众以及远道而来的球迷均可前往鲅鱼圈万达广场、鱼圈夜市、万隆广场、商业大厦等地，通过高清大屏同步收看赛事直播，各点会同步营造浓厚观赛氛围，众多球迷相聚，一同为球队加油，沉浸式感受赛事热血氛围。观赛之外，凭观赛票根还可在鲅鱼圈万达广场享受系列专属福利，商场内部分饮品推出第二杯半价活动，多家特色餐饮门店凭票根可获赠专属礼品，场内精选零售品牌也同步推出球迷专属折扣，让球迷看球购物两不误。
5: 赛事第二现场落户万达广场，对咱们本地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我们推出球迷专属福利，持观赛票根。

0: 可享全场八八折。一方面是想回馈广大球迷，让大家观赛之余吃得实惠舒心，另一方面也希望借着赛事流量聚拢人气，
1: 能在家门口迎来东北超赛事，我们商户都特别期待。我们同乐会全场最低折扣低至五折，希望用优惠活动烘托全程观赛热情，和城市共享赛事红利。
2: 在渔圈夜市，球迷既可在此通过高清大屏观看赛事直播，也可在观赛之余畅享夏夜烟火气。夜市汇聚海鲜烧烤、各地特色小吃，部分商户对持观赛票根的球迷推出八八折专属优惠，观赛、美食、打卡一站式体验，进一步拉动夜间消费，激活城市夜经济活力。
3: 东北超呢，是咱们东北本土热门赛事，我们渔圈夜市主动配套推出了一个球迷专属福利，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助力咱们赛事氛围营造。赛事期间呢，场内配有一个千万级网红大舞台，包括少年派舞台，还有龙氏足球场地，同步开设了一个小小东北超以及超级点球挑战赛趣味互动项目，全场呢实时转播赛事，打造沉浸式的观赛场景，借着第二现场的客流带动夜市消费，助力区域旅游发展。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1: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预防青少年溺水，不要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时代新风，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0: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多一份耐心，少一份急躁，多一点包容，少一些争吵，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在这一分钟请靠背，我听着歌有点醉，发给你的消息你却不回，是不是我记了，我以为这次你离开了你还会回来，这离开了脑海轮回你的脸。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工作中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扰，总觉得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做就这么过去了，事情太多，感觉一天24小时都不够用，明明有任务要完成却还是一直拖延不肯动手。其实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怎么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如何让你在工作当中利用好自己的时间。首先，雨飞和你说说如何有效地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第一步就是记录，记下每天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到了晚上才回想着记录，而是做完一件事情立刻记住，这样呢可以提升你对时间的感知的准确性，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比如感觉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开始你的误差可能是15分钟，记录久了误差就能缩短到5分钟。第二步是统计，在每个月的月底把记录的数据叠加起来，看一看这个月在每类事情上一共花了多少时间。比如说工作170个小时，运动15个小时，与朋友会面5次，花10个小时等等。第三步呢就是分析，看看每件事情占用的时间是过多还是过少。比如只锻炼了40分钟，那么就明显太少了，打游戏的时间高达50个小时，这就是严重超标，这都是该调整的地方。还有最后一步是反馈，根据分析的结果调整时间安排，决定下个月在每件事情上的时间分配。比如说增加锻炼，减少玩游戏，重复几个周期之后，你管理时间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了。管理时间的能力提高了，我们再来说说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效率。第一点要做到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减少任务间的切换。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研究发现当人在两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会有20%的时间被浪费掉，在5个任务之间切换的时候，时间的损失率就高达75%。所以说呢，工作当中尽量的减少任务切换，做完一个再开始另外一个。其次呢，就是需要保持机警，集中思维的事放在上午，比如说做逻辑题，参加数学考试。有一项针对小学生的研究发现，下午参加数学考试，学生的得分会变低，低到一学期有2周没来上课的水平。而需要发散性思维的事情，则是要安排在下午，比如说头脑风暴、广告创意，这种工作啊，不太需要注意力集中，甚至混乱一点反而更好。第三就是给自己设立一个进度条，把大项目分解为一个个小任务，每完成一个小任务，就提醒自己任务进程的变化。比如说，已经完成1/2了，再有1个小时就完成了。回想一下，我们下载东西的时候，看到进度条的数字越来越大，是不是会感觉很开心呢？这种暗示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高效地投入到工作当中。繁忙的工作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拖延症，那么如何克服做事拖延的毛病呢？拖延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理智与本能起了冲突，理智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应该做，本能则是说

不喜欢的、困难的就不做。通常来说，战胜本能是很难的，所以啊，面对拖延，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拖延并不代表我比别人差，拖延的想法很正常，关键是不能因为拖延就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很多人拖延是因为制定的目标有问题，或者说时间跨度太大，这些大目标很难完成，我们会本能的抗拒它。相反，把大目标拆分为容易完成的小任务，提醒自己在当天完成，就会容易很多。我们还要克服大包大揽、事必躬亲的习惯。有一类习惯拖延的人，面对可以交给别人的任务，总是担心别人会完成不好，因此啊，就会造成自己工作量过大而陷入拖延。委派是一种工作的技巧，特别是对于管理者来说，只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随时跟踪他的工作进展就很好了。如果说有特别棘手的事情要处理，不妨安排在运动之后。研究显示，运动会刺激一种大脑生长因子的释放，让学习与记忆力都会提高，甚至呢可以提高20%。在运动后一个小时，心情愉快，头脑也是很清醒的，用来处理困难的任务是再适合不过的了。有了以上的这些基础，让我们来说说如何在大时间维度上管理人生。首先，我们要树立一个长线思维，用长远的眼光来规划人生。调查显示，成功的人通常以10年甚至20年的眼光来规划人生，很多当下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来审视，会变得非常清晰。比如说自己的职业选择，不妨自问一下，这个行业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有更多机会吗？然后再来决定。第二个就是按照自己的时薪来分配自己的时间，比如你目前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赚50000块钱，那时薪就是25块钱。这也就意味着像洗车、清洁这些每小时花费不到25块钱的琐事，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你可以把他们外包，请专业的人来做，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有长远回报的事情上。第三点是要学会投资未来，习惯延迟性的满足。小时工只会考虑2个小时的收入，工薪阶层会考虑每个月的收入，顶级的高手会数十年如一日地去积累财富。复利的力量超乎了大多数人的想象，不管当下有多忙，也要尽量地抽出一些时间和金钱去投资未来。最后一点是，如果发现大方向错误了，应该立即停止，避免浪费更多的时间。记住一句经济学的常识，沉没成本不是成本。无法下决心离开的时候，可以这样想，假如所有外界因素都归零，以你现在的认知，你会不会再次做出和原来一样的决定？如果回答是不会，那么就该马上停止。养成这几个习惯，你的职场一定会大有不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段时光，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的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有情调的女人像一本书，也许没有过分美丽精致的封面，也没有用来制造卖点的扉页和序言，但是读后可以有收获，即使不收获也会有感悟，即使不感悟也会有快乐，即使不快乐也会轻松。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文章。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是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做事的方式，是展示自己物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窗口，是智慧和优雅的

的一种体现。女人应该生活的有情调，情调的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模仿不来也着急不得，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也需要勇气和精力。有情调的女人追求精致的美丽，对女人来说邋遢就是丑陋。女人可以没有华丽的衣裙、耀眼的珠宝、诱人的香气，但绝不能容许自己以邋遢示人。一个有情调的女人必然是一个精于装扮的女人，她的秀发应该是一丝不乱的，她的指甲应该是纤尘不染，她的外套、包包、裤子、鞋子，小到一枚耳钉、一条腰带，都应该是充满别出心裁的设计和经久不衰的韵味的。追求精致的美丽并不等于挥霍败家，优越的审美品味是女人提升自己衣物的决胜法宝。不断学习，不断发现，不断总结，相信每一个女人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时尚风格。有情调的女人拥有丰富的阅历，外表的美丽能够迅速地捕获周围人关切的目光，但是人与人之间长久的吸引力则是来自于内在的素质。有情调的女人绝不甘心只是做一个供人欣赏的花瓶，她们必须具备有足够的阅历，阅历既有阅读也有经历，阅读能够使一个人理性的思考，博学睿智。古往今来，哲学家都是通过读书来构建自己宏大的精神道德体系，不读书的女人永远跳不出生活的苟且。经历能够使一个人情感充沛，成熟稳重，经历了欢聚的喜悦，经历了离别的悲戚，经历了喧哗和孤独，才能够最终收获生活的智慧。有情调的女人懂得尊重和宽容，咄咄逼人和斤斤计较的女人是最不遭人待见的。有多少人情的淡薄和破灭，是因为女人的一张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情调的女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可以不理解别人的言行，但绝不会像暴君一样残酷地镇压一切异己。她们懂得尊重和宽容，所到之处犹如一阵夏日的清风，无不令人舒畅爽快。很多人喜欢志玲姐姐，因为她从来都不会给人难堪。有一次宣传电影，记者让她评价搭档梁朝伟的身高，她笑着回答，我觉得男人最重要的是风度而不是高度。她大可以向不怀好意的记者黑脸，但是她却用智慧和涵养温柔地化解了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尴尬，这才是情调女人的可敬之处。有情调的女人不基于现状，敢于尝试。很多女人老了之后便逐渐的与情调无缘了。事实上，扼杀女人青春的从来就不是年龄，而是随着年龄而日益增长的对未知事物的恐惧不安和对现有境况的固步自封。你会选择在一个闲暇的周末挽着爱人的手臂去看一场惊心动魄的好莱坞大片吗？你会选择背着背包与新结识的驴友一起跋山涉水欣赏从来没有看过的壮丽风景吗？你会选择报一个舞蹈班学习最新潮的舞步，在运动当中收获健康和新鲜吗？或者你只会选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顾影自怜？有情调的女人才不会在乎年龄的束缚，她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积极探索新的事物。有情调的女人热爱自己又体贴家人，女人扮演着家庭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如何平衡自己的需求和家庭的需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女人自私自利，只顾得自己虚荣享乐，不管丈夫孩子的日常起居。有些女人无私奉献，一天到晚围着其他人团团转，却丧失了让自己快乐的权利。热爱自己和体贴家人并不是决然对立的。屏幕中的刘涛是个女强人的形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情调女人，热爱健身，十分注重保养，用自己赚的钱享受华丽的生活，同时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贤惠干练的她总是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先有对自己的热爱，才有对家庭的热爱，
有情调的女人不委屈自己和家人。情调是女人必备的一种素养，情调女人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她们不仅自己给自己快乐，自己让自己满足，而且呢，能够从爱人的眼神中时刻感受着真情和关怀。世界因为她们的存在而愈加的闪亮。好了，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